0: 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
1: 嗯，
0: 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老师。嗯，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0: 嗯，明白了，老师，吴总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0: 嗯，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盘。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骆玉珠吗？
4: 我是。
3: 有人告你涉嫌故意伤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5: 王旭在哪里？
6: 神现在躲在山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也联系不上。应该没事，陈总。有情况我随时跟你汇报。
5: 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跟我讲没事。
7: 山里面，塌方了。
4: 我儿子呢？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9: 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10: 那咋抢啊？
9: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0: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11: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9: 蔡依林。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12: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9: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0: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9: 好计。
13: 哎，我也有一计。
9: 什么计？
13: 胎计。
9: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13: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9: 这块咋的了？
13: 美人计啊。
9: 那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0: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哎呀，
9: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
10: 嗯。
9: 老弟，
10: 哎，
9: 趴下。呀。哎。
10: 啊。
9: 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
10: 这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9: ？No，
13: 爷，
9: 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0: 咋的了？
9: 有声音。
13: 咋的了？
9: 来人了，
10: 大声！
9: 来了好多人
13: 啊！
9: 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
10: 啊！你回头，
9: 关爷呀，关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14: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15: 哼，边吃边聊。
10: 进屋，
13: 进进
10: 进进进屋，进屋，进
9: 屋，我来请，我来请。
10: 进屋，进屋，坐坐坐。
9: 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15: 上酒。
9: 这么快就上套了？
15: 都坐下。
9: 你那计弄好了。
10: 好嘞，好嘞。
15: 你。站起来，
10: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0: 且慢，
1: 完了，完了，不要！
0: 安全，公公，请用。
2: 吓我一跳！
3: 他咋没事了？
1: 咋回事？
0: 我没下药啊。
3: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0: 我以为我吓了呢。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来，各位各位军爷，
2: 都给我倒上，
0: 都来点，都来点。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都干了，来，
0: 喝。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2: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
3: 冲啊！来重重，去就别重重，得小点重重。
0: 敢拦我公公者，死！
4: 对，军爷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那个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0: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2: 跳！哎呀，给我演起来！
3: 对，
2: 我演一跳。

0: 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就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哎，
3: 恭喜啊！
2: 啊，正好七个人哈、
0: 啊，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啊，就是，
0: 来、哎、吃菜，哎呦。
2: 哎呀，那个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何金儿要错了，要错了，
2: 咋了？
0: 来，师傅，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是。咱给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一二三，
3: 倒！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在这玩儿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0: 你说那样，找那样，
1: 还有没有了？哎呦，
0: 行，
1: 行了吧？
0: 起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头在捋着呢，
0: 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
1: 子。好，
0: 好，快点去。
1: 好嘞。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睡了。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0: 我这好汉。
1: 谁？谁？
2: 梁山好汉。
1: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解药！啊，这咋的了？
2: 醒！完了，要错人了！
0: 完了，
1: 几位是梁山好汉？
3: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2: 告辞。
3: 走，
2: 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哎呦，干不好意思啊，一场误会。
3: 不好意思，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1: 一路平安，
2: 拜拜。哎，
3: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1: 那是公公，
3: 梁山有公公？
1: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3: 那他咋出来了呢？
1: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3: 咋的了你？
2: 又咋的？哎呀！
3: 哎。
1: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哎呀妈，那
2: 对，
1: 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哎
2: 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1: 再玩把敲签，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3: 爹，你慢点，这离的。

0: 集西施寻弟记。昨晚又梦见弟弟了。
1: 姐姐，长大我要成为一名捕快，那样就可以保护你了。
0: 弟弟走失多年，不知现在过得如何，也不知道我不在他身边会不会有人欺负他，我必须早点找到他。
2: 西施姑娘，我王中王来帮你。
0: 跑得真快。

0: 去。
1: 啊，王捕头，我要先想办法接近他，这样直接过去找他肯定会吓着他的。嗯，有了。
2: 好重呀，谁能帮帮我呀？
3: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奴家在此谢过王捕头。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待时机成熟，我一定要问清楚王捕头的身世。对了，再过两天就是龙舟赛了，我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了解一下他。
2: 王捕头，滴水之恩，奴家应当涌泉相报。两日后的龙舟赛，奴家会去给王捕头加油的。
4: 我宣布第二届龙舟争霸赛正式开始。
2: 好厉害啊。
4: 比赛马上接近尾声，究竟会是谁赢得
3: 的呢？好的，
4: 喜当中啊，
3: 谢谢大家的支持。
5: 厉害啊，
3: 包大人要知道我拿了第一肯定会开心的。
1: 恭喜王捕头喜夺第一。王捕头往后退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嫌弃我？
3: 这多亏了大家的支持，还有西施姑娘你。
1: 哪有，是王捕头你英勇无畏才取得如此优势。

0: 什么？
1: 哇，是金子！
2: 这金子哪弄的？被周通私房钱了吗？
3: 不是兄妹，这是我为了你的生日攒了好久的。兄妹，你今天生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这里最好的菜都给我端上来。哇，
4: 快来，胖肥老板里面请。这是菜单，二位老板看看吃点什么。本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
1: 哇，鼠哥，好多好多好吃的，
0: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鼠哥不差钱。
4: 二位客官，要不要尝尝我们店的招牌菜？保证你们吃了还想吃。
1: 好好好，
4: 来，上招牌，给二位客官享用。
1: 是什么菜啊？快让我瞅瞅。
4: 这道菜可厉害了，江湖人称绝代双骄，十分契合二位气质，风华绝代，无与伦比。二位客官还请不要眨眼。
1: 两个辣椒，
3: 这就是绝代双骄。
4: 两个绝等的上好辣椒，经过我完美的加工，仅此一款，称之为绝代双骄，没错吧？
1: 鼠哥，我们是不是被黑了？
4: 哼，我千亚多多年以来良心经营，你们不吃的话可以立马走人，但不能说我千亚多黑你们。二位客官还请慢用。
5: 钱老板，这个菜怎么突然这么贵了？
4: 最近市面上的菜价都涨了，我们酒楼当然也要上调。去，吃不起别来吃。
5: 飞哥，吃点什么？将军，您决定。走，去八王酒楼。
4: 呀，将军您过来了，来，先喝点茶。您再看看吃点什么。
5: 就随便上几个你们的招牌菜吧。
4: 好的，将军您稍等。将军，谢侍卫，请慢用。
1: 这个桃花菜是我们的。
3: 霸王酒楼真是欺人太甚。
5: 飞哥，下午去隔壁县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好了，就差包大人了。
1: 这是天助我也！将军下午要离开，钱要多，你给我等着。就知道像个蛤蟆狗一样跟在将军旁边，还欺负我。这次我要让你知道，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7: 小月，将军去隔壁县，你干嘛一定要来送他？
8: 谢侍卫前几天被蚊子咬伤，我给他准备了防蚊虫叮咬的药，给他路上备着。
7: 小月，你人真好。
8: 我们快点去找他们吧，待会儿赶不上了。
1: 钱要多等着我变。
9: 变成将军的模样，钱要多，你还不为我马首是瞻？
1: 有了东西，我要你加倍还回来。
5: 好，草草，你是怎么办事的？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忘带，还要麻烦大家和你一起回来取。等赶到隔壁县，天都黑了。
3: 是卑职准备不周，还望将军恕罪。
5: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取吧。钱要多，本将军来了。
8: 哎，是将军他们。小师爷，将军在这边。
7: 不是在这边吗？
5: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人冒充我？你才是假冒的。
10: 将军，这是你同胞弟弟吧？和你一模一样啊。
5: 谢飞，你还站着说风凉话，还不赶紧将此人抓起来。
10: 这我应该抓哪个？
5: 你还想抓马武成吗？你放肆，你可是冒充朝廷官员，是死罪。
1: 死罪？本皇我这么高超的易容，他们怎么看得出来？等下找个机会逃走。
5: 那你可知污蔑朝廷官员也是死罪？你
10: 得想个办法。有了。将军一把年纪了，还没有女朋友，看来要孤独终老了呀。
5: 可恶的谢飞，竟然又说我没有女朋友。算了，先不管这些。
3: 心好痛啊，
5: 心好痛。

0: 符合常理啊，通常这个时候将军都会揍我的呀。
1: 你干嘛学我？你干嘛学我？
2: 谢侍卫竟然都分不清哪个是将军，这就有点难办了。不能这么耗下去了，我得赶紧脱身。有了，将军，你还记得谢侍卫我们昨天在八王酒楼吃的什么吗？
3: 黄酒、毛豆和三鲜汤，酒是掺水的，毛豆和三鲜汤没有一点油水。
2: 怎么都说对了？
4: 八王酒楼一向如此。
2: 谢叔哎，昨天你付的酒钱将军给你了吗？
0: 酒钱？哦，将军，你酒钱还没给我，打算什么时候给啊？
3: 哦，你不说我还忘了。给，
0: 你个假将军，昨天的酒钱是将军付的。
3: 卑鄙！
0: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还想逃？
3: 放了我吧！
0: 你到底是何人？
3: 你快松开我！松开我！哎呦！
5: 你们快放开我兄妹！兄妹，我都和你讲了，钱咱不要了，也不要去报复钱耀多。现在好了，被打成这个熊样，
6: 都怪钱耀多，是他先欺骗我们的。
3: 钱耀多欺骗你和本将军有什么关系？你化作本将军的模样想干些什么？
6: 我就想变成你的模样吓一吓钱耀多而已。
3: 钱老板怎么你了？你要吓唬他？
6: 上午在八王酒楼吃饭被钱耀多黑了，我看钱耀多对将军你毕恭毕敬，所以就想化作您的模样捉弄一下他。
5: 将军，兄妹对你没有恶意的，都是钱耀多欺人太甚。
3: 钱老板是这样的人吗？
7: 钱耀多对客人的态度恶劣，
6: 还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乞丐。
3: 哦，这仅凭你们的一面之词，我不能乱下定义。这件事情是非黑白，本将军还有待考证。
5: 希望将军为我们做主呀。
3: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金丝熊假扮我，暂且先押入牢房。
5: 好的，将军。
3: 小师爷，钱老板是这样的人吗？
2: 是不是？瞧你，您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顺便带上这个。这样就好了。
3: 还是小师爷想得周到。这里点菜。你这个菜价是不是标错了？
8: 没有啊，一直都是这样。
3: 你说什么？
2: 那就随便上两个不一样的菜吧。
8: 两个穷鬼没钱还来吃饭。
2: 将军别生气。
8: 你和乞丐快走开，不要在这影响我们生意。
9: 可以行行好吗？给点吃的，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8: 没有吃的给你，快走开。
9: 八王酒楼没有一点怜悯慈悲之心，迟早要关门呢。
8: 你说什么？
10: 竟敢这么说。
3: 这个钱要多。
2: 将军。
10: 将军，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好意思怠慢将军您了，我给你换一道菜吧。来，上好酒好。
3: 住嘴！由即日起，八王酒楼停业整顿，具体详情将由包大人告知。小师爷，我们走。
10: 将军，
11: 八王酒楼店风不正，经包大人审批，特停业三天整顿。钱老板，怎么回事？给点反应啊！好好整改呀、啊！包大人和将军随时会来视察的。
5: 金丝熊虽假扮将军，但见其未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关押三天无罪释放，并还其被骗银两。
12: 第五集，百善孝为先。
2: 啊，爷爷，怎么是你来讲课？
13: 你们先生今天有事出门了，所以托我来给你们上课。
14: 先生能有什么事？
15: 干嘛呢？
13: 大家安静一下，开始上课了。

0: 讲点什么呢？
1: 老老师爷，可不可以给我们讲故事？
0: 哦，你们想听故事吗？
2: 平时上课都在学知识，这次老老师爷就讲故事吧。
0: 通过故事让他们懂些道理也是好的。好，讲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个叫蔡顺的人，有一年闹粮荒，粮食不够吃，
2: 粮荒
0: 只能靠吃桑葚来填饱肚子。当时他用两个器具装，一边是红色的桑葚，一边是黑色的。
1: 为什么呀？
3: 因为红色的没有黑色的甜。
0: 其他人遇到蔡顺也这样问，蔡顺回答说，黑色熟透的桑葚是给母亲的，红色不熟的是留给自己的。大家都为蔡顺的孝心感动，纷纷送他食物。那么大家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1: 蔡顺很孝顺，把最好的留给母亲。
2: 蔡顺是因为孝顺才得到大家帮助的。
0: 很好很好。还有吗？
3: 红色的桑葚也可以吃。
0: 那可一点都不好吃啊。从古至今，百善孝为先，孝顺也体现在日常的小事上，帮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父母就会很欣慰哟。今天的作业就是回去向父母表达你们的孝心。
4: 哥，
1: 要怎样表达孝心呢？
4: 哥，
1: 做力所能及的事。
4: 哥哥，
1: 老爸，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不用，我现在很忙，你不要在这里捣乱了。你多看看书就是帮我的忙了。
1: 我没有捣乱，我就是想帮你做点事。我偷偷帮老爸把他的工作完成，老爸一定会很感动吧。
0: 哦，奇怪，灯怎么还亮着？儿子。师爷，你在干什么？
5: 我辛辛苦苦写的稿子。
1: 哎，老爸根本不需要我帮忙，还说我添乱，那我还怎么表达孝心啊？
0: 这个药记得按时服用。稍等一下。
2: 老爸，我来帮你。

0: 没关系，擦一擦就好。
1: 老爸，我来吧。破了。
0: 啊，还是老爸来吧。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药一定不能断。
1: 如果帮老爸把病历都整理出来，老爸一定能感受到我的孝心。
0: 没摔着吧？老爸这边真的不用帮忙，老爸一个人忙得过来。你去看会儿书吧，就不要在这添乱了。
1: 老爸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做事，他说我添乱，就知道让我去看书。
2: 我也是，根本帮不上忙啊。
1: 这样我们还怎么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呀？
3: 老爸，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帮你的，但是没想到。
0: 没关系，儿子，你先休息一下，我来收拾。
3: 不仅没帮上忙，还把茶杯打碎了。
0: 丁丁 啊，
3: 老爸，
0: 茶馆最近不忙，你去学习，你的好意老爸心领了。啊。
1: 怎么了，罐罐？
4: 我最近想在酒楼帮忙。
1: 什么？怎么突然想干活了？乖，酒楼不需要你帮忙，我们忙得过来。
4: 可我只是想做些力所能及能帮到你们的小事。
1: 这样呀，那你先在后面帮一下吧。
4: 老妈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上菜
5: 来了。

0: 后厨终于忙完了，帮了这么多忙，老爸一定能感受到我的孝心。
1: 哎，一共多少钱啊？
0: 1、2、3、4、5、6、7、8、9、10，一共是34文钱。
2: 居然这么便宜，钱要多少？儿子数学这么差，居然敢收钱。
0: 我能自己赚钱了。
2: 喏，收好了。
0: 快快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啊。
3: 钱瓜，你个小兔崽子，害我们家损失这么多钱，看我不打死你！臭小子，你给我开门！
0: 我就是想孝顺你，我这么孝顺，老爸不仅不感激，还要打我！
3: 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
0: 不要！不要！不要！我又闯祸了。我老爸一点都不理解我，
4: 只知道让我们好好学习。
5: 我们明明只是想帮忙，
6: 我们去找先生，或许他有办法。
7: 糊涂乖生，假期还来学校，真是敏儿好学呀。
4: 那老师也让我们回去帮家长，但是
5: 老爸不需要你的帮忙。
0: 臭小子，酒楼的碗被你打碎多少了？你一边玩去，别在这里捣乱。
4: 小月，最近医馆很忙，你别来添乱了。
8: 我们只想表扬一下孝心而已。
7: 这是怎么了？
4: 老老师也说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懂得分担，
0: 做不好还要被骂。老老师爷的作业太难了，孝顺太难做了，我好委屈啊。
6: 我明明已经是实习师爷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当小孩子？
4: 大人总是这样，就知道让我们好好学习。
7: 有了，过几天我们开个家长会。
6: 什么家长会呀？
7: 让你们老爸知道你们心意的家长会。
6: 真的吗？
7: 放心，你们就看我的吧。在今天的家长会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明珠案件的故事。
1: 还以为开什么家长会，原来是过来听故事。
7: 你们知道明珠案件的故事吗？
9: 老师爷，老师爷，
7: 钱要多，别开小差，你来说一下
3: 明珠案件。
9: 这就是一个小偷窃取夜明珠的故事。
6: 钱大叔的解释真好笑。
7: 明珠案件讲的是一方一夜明珠相投，另一方则用手压住剑柄，准备随时拔剑。比喻一方举动出于好意，另一方因误会反而以敌意回报，是好心反而被误会的意思。像之前小朋友们回家帮忙，其实都是出于好意，你们却觉得做得不好，以为他们是在捣乱，打击了孩子们的积极性。
1: 这哪里是在帮忙，分明就是在捣乱。
7: 家长也要理解一下孩子们，虽说他们的学习最重要，但其他方面也要共同发展嘛，对不对呀？
10: 先生做的事情，
7: 孩子们都出来吧。
11: 知道了，
1: 我们非常乐意看到你们来帮忙的，但还是觉得学习最重要。还有，老老师爷说的帮忙是让你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可不是不懂装懂帮倒忙哦。哎，
6: 好的，老爸，我以后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12: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1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6: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17: 延误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18: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利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天梦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卿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哦，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哼，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七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玄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
5: 嗯，
4: 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6: 王二六，
7: 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8: 是。
9: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10: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

0: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你。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2: 赵杰，到，
0: 让大理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3: 是。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
0: 走，上桌。
3: 卫国，
4: 来来，特派员，坐坐坐。
3: 有事儿，
0: 李政委。
3: 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5: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3: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5: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啊，经常要做批评就做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3: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5: 好，好，既然你。

0: 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1: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0: 互相学习。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알았지 누나 가운데

0: 弟兄们刚上来就遭了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
1: 小姐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
0: 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他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2: 老大爷，你们来了。
0: 孙志，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组织的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2: 是。
0: 师长，哎，一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把我们都行，追贝克。

0: 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
1: 你还真来了。赵杰
2: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班长，上官警告，一可来了。由于鬼子来的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中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勃朗宁。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
3: 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4: 张杰，
5: 到。
4: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5: 是。

0: 哥，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1: 小慧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
0: 竹下郡，他也有一支特种部队，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2: 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
3: 大哥，小，我们小三小里的参谋长，干杯。

0: 秀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1: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团长，团长，
2: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坐下。
2: 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3: 明白。
2: 你怎么样啊？
5: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5: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2: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5: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5: 不是排长，这
0: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4: 大力，
5: 走了。
4: 是。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贵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贵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2: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2: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2: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属下，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2: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请弄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2: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了？
2: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朱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离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有第二个狙击手。
1: 翔哥，你让俺开枪吧，阿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这样吧，以后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1: 明白。

0: 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力，
0: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好，我等你。
0: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1: 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2: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
0: 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刚好试试算他们运气好了。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那能怎么样？花个酒钱嘛。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倒是立功，杨大力立功了。
3: 对，
1: 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家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
2: 这叫什么？
1: 视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2: 只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5: 石局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
6: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7: はい。
6: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0: シンバラのヒナ君だ。
1: 听，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2: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2: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 为啥？
2: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2: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2: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1: 啊！
2: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3: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4: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2: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3: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4: 你说什么？
2: 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2: 你再说一遍，
4: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2: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4: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吕座，看在严连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2: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5: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6: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 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

0: 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1: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0: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1: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2: 有点可能不多。
1: 你要毒死谁？
3: 成年人不做选择，
2: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1: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2: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4: 现在剪了。
0: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金，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1: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正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0: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1: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0: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1: 这帮畜生！
0: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1: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1: 好，去吧。

这事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中校了，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
2: 好事，
0: 当了团长就好好干。说实话。
1: 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家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4: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的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炸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4: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回联系你。
3: 好。
4: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
4: 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朱家俊的，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
5: 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协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5: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鬼子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3: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3: 怎么被发现的？
5: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 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6: 杨大力，行动坚定，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7: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金枪手。
6: 我要报仇！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
7: 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抵消了吧？
8: 我杨一斌了，我们
7: 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8: 不幸是我们一营了，任大林，你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0: 跟上，
1: 周长官可是去。
2: 是排长。
1: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0: 周文，周文，
1: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
1: 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0: 哎，袁排长。
1: 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0: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1: 请说。
0: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1: 衣服？
0: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1: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
0: 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
1: 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同志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0: 袁排长，谢谢你。啊，走。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老赵，
4: 嗯，
0: 鬼子应该是。 已经设下伏兵了，
4: 何以见得？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0: 怪你的意思。
1: 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3: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嗯，
1: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4: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6: ご苦労さん。
5: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6: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君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敵砲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5: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6: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油断も許せない。
5: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秀英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6: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3: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7: 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3: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7: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3: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8: 好。
3: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3: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4: 好。
5: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6: 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秀英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5: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6: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7: 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3: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7: 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将计就计。赵姐，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两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累。
7: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3: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

0: このお茶うまいですね。
1: そうだ。このお茶はね、清原山とったお茶だ。このところいいお茶。

0: 回来了。
1: 哎，
2: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老爷子，说句实在话，您那些撤股的理由都不成立，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想跟您合作。
5: 你觉得可能吗？
4: 打垮陈江河您肯定不乐意，如果我要帮他，
5: 能不能以后不要我们做的每一步跟国内汇报吗？
4: 不能。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0: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2: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0: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0: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3: 该说说你。
0: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0: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我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3: 你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0: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3: 张卓
0: 在，
3: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0: 明白，这就去。
2: 我没事，你去。
5: 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
6: 担心不得，就你担心我什么事？
7: よし、わかった。

0: 兄分団12人全員招しました。
1: よし、わかった。
2: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2: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3: はい、はい、
1: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3: 明白。
1: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资源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1: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5: 是
6: 是。进来。
7: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5: 在哪儿？
7: 就在前面。
5: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8: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7: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8: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7: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5: 怎么回事？
8: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5: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7: 是。
8: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5: 你也是，保重。
9: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8: 好，我走了。
10: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0: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不怕他们迟早会是一场转移的线，李先生。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0: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2: 好。
0: 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3: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0: 通缉令啊！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0: 赵杰，
3: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我们现在要整合万德家，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孙子马蹄印。

0: 八路的小孩，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1: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2: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0: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0: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2: 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0: 对。
2: 好，拉就好，拉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0: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3: 报告，
2: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0: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朱家军队，全营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报告指挥官阁下，这里发现亲兵马，还有这些村民。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3: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4: 何の命令だ？
5: 奴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走る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4: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5: はい。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乱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0: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团长，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
3: 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水生，有地雷。
1: 胡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两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
1: 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3: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3: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3: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

0: 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0: 杨村。水生
2: 到，
0: 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2: 是。柱子
3: 到，
0: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3: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4: 小虎，
3: 哎，
4: 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3: 是。
5: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4: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5: 可是您的安全，
4: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5: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
6: 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
6: 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

0: 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2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

0: 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3: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は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1: はい。
2: 政委，
3: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1: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3: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3: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4: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武器下凡呢。
3: 扯淡！
1: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3: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1: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3: 只是什么？说。
1: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3: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 政委，我错了。
3: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5: 走，小郭。

0: 张仁杰，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张仁杰，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0: 赵远，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2: 情况，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3: 是。
2: 政委，
4: 大家来了正好，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就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5: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0: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
2: 快去。
4: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这是命令。
1: 是，
2: 现在机枪、手炮，封住大门。
1: 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2: 快点，
1: 快
2: 点，
1: 封住各位。

0: 他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找我。听我说完，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您上，我们养你。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燕天和季耀元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
3: 不是，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的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去把它炸了。
0: 政委，你从地道上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
0: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0: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0: 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1: 拼了！走！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下俊？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1: 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君の名前わからないけど立派な軍人だ。
1: 哦，村里边有火光，
0: 望远镜。
1: 是，好像是咱们的人，难道是？

0: 政委他们把鬼子打退了，不是咱们的人，是鬼的。那政委他们准备行动，
1: 是。
0: 这一期他叫你带路，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拳头刚一打响，郑美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郑美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郑美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郑美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0: 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0: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县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1: 明白。
0: 解释工作，我来做。
2: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

0: 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正位。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 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2: 是。

0: 特区への監視作用信用しぶです。俺が信じる。
1: 5月7日，始めましょう。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太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吉风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西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2: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
1: 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3: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1: 跑不了他了。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先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3: 我们服从安排。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

0: 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0: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呢，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 柴，而

0: 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

0: 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幸福是日复一日的万家灯火，幸福是年复一年的平淡安稳，但总有意外打破平静。危难当前，总有人义无反顾，平凡生活，总有人挺身而出。那一刻，是火焰封死的大门，是冰面刺耳的哀鸣，是爆炸轰鸣的骤起，撕碎了清晨的宁静，是刀火弹影胸膛肆虐，是生命在车轮前仅剩0.几秒的距离，而他们却在这一念之间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4: 进去前也没寻思啥，出来吧也没舍得，就是把老头扔地下，我自己爬出去。
5: 当我踩上那冰面的时候，也已经感觉到这个冰面是在嘎嘣嘎嘣作响，但这个时候只能去赶快救他，只有我离他最近。
6: 这个就是一种很本能的一件小事，我就觉得孩子生命太重要，因为我也是当妈的。
7: 啥英雄不敬，那就是看着有人这个有困难就得伸手帮忙。
8: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不是为了去当个英雄，但他就是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逝。李杰做到了，我就觉得很伟大。
3: 那一刻他是谁？他是一个没有转身离开的人，见义勇为精神将永

0: 传扬。
1: 骆雨珠吗？
2: 我是。
1: 有人告你涉嫌故意伤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3: 王旭在哪里？
4: 神现在堵在山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也联系不上。但应该没事，陈总。有情况我随时跟你汇报。
5: 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跟我讲没事。
3: 山里面，塌方了。
2: 我儿子呢？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朱进。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据了解，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1: 今天下午，乐享端午爽在新民主题活动在长春新民大街开展，邀您边玩边逛边学边养生。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长春中泰海洋世界下沉广场、吉大医院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等区域都将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
0: 这一次不仅有好逛的市集、好看的演出，更有街头养生局等你打卡。各大医院专家大咖将带来专业医疗设备，不用请假、不用挂号就可以给身体做个年检，活动多样，期待您的参与。
1: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新民大街将临时调整为步行模式，调整时间为今天的15时30分至21时，届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新民大街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应急车道内通行。
0: 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期间，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新民大街周边街路交通流量将达到饱和，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前往街区的市民游客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相关信息可在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公众号查询。
1: 为了迎接端午，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卫星桥至南三环桥河段举行。
0: 同时，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吉林市临江游园松花江水域举行，将节日气氛拉满。
1: 今晚无人机空中光影盛宴将登陆长春四季南河，千架无人机将腾空而起，以浩瀚夜空为画布，用动态点阵光影串联长春古今记忆、四季风光与城市理想。
0: 本次无人机表演免费向游客开放，今晚让我们相约伊通河畔，抬头共赏漫天光影，书写春城浪漫。
1: 端午小长假，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新片扎堆上映，覆盖动画、青春、悬疑、现实等丰富题材，适配不同群体。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健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也官宣今日定档上映。
0: 另外，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7.68亿元，并于昨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1: 今天是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粽叶飘香，端午情浓，吉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节日气氛拉满。
2: 近日，由镇赖县委宣传部、镇赖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办的“粽香传情，文明同行，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办。活动紧扣以文育人、文化惠民主线，设置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全民阅读、非遗展演等七大功能板块，融合传统文化传承、志愿服务帮扶、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现场吸引观众2000余人，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民生暖意。端

0: 临近，梅河口市节日氛围浓厚，各商超甜品店专门设置了粽子展销专区，满足市民多元采购需求。与此同时，端午葫芦、五彩绳等民俗饰品也备受市民青睐。丰富多彩的端午传统习俗与新式消费热点相结合，消费市场节味十足。
1: 过节了嘛，就过来了买点，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0: 日前，敦化市开展“风华少年逐绿荫，浓情端午铸同心”活动，以足球运动为纽带，组织各族青少年开展趣味竞技。队员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参与绕杆接力、趣味点球、团队对抗等项目。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增进彼此情谊，凝聚团结奋进的青春力量。
2: 在吉林长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附近的居民楼内，一间隐匿市井的公益爱心厨房成为求医家庭的避风港湾。
3: 创办人孙乐仁三年默默坚守，以方寸灶台烹制烟火温情，帮扶2000余个受难家庭，用平凡善举诠释直击人心的人间大爱。
4: 我这一回必须得照顾，必须得照顾。
5: 有毛病不怕，就怕什么呢？就怕你太消极。
6: 陌生到相识，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生命那么脆弱。
7: 在长春吉大医院附近的老居民楼里，藏着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农民出身的老孙头，把屋前花坛里的垃圾堆变成了绿油油的菜地。他的出现照亮的不只是这个巷子，更温暖了众多患者的心。
8: 做好了。
7: 早上7点，当太阳还没睡醒，老孙头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爱心食堂的门口，修整烹饪需要用到的器材，准备食材，把调料加满，这是他3年如一日的日常。由于服务对象大都是癌症患者，菜品质量和卫生环境都需要格外谨慎。
9: 它高压的，咱们说饭特别香，一会儿你就能闻着，特别好吃，所以这患者都愿意吃这个饭，因为面对的是一群很脆弱的人群。当你今天善良善待别人的时候，你不能给他带来2次伤害，这是我们的原则。
7: 非盈利运营的爱心食堂一路走来，不仅资金紧张，义工们还要排班值守，可老孙头和一众义工始终不曾萌生任何退意。
9: 那现在那什么，今天整个放疗都完事了是吧？
10: 放疗都完
9: 事，免疫呢啊，
4: 这个店这帮人也好，真是像家一样的温暖。有时候我们哭的时候，你给我们老多帮助了，鼓励我们，
11: 都认识我们。偶尔都有不来了，第二天来看着我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呢？都这样式的。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就工作起来就把这忘了，他不比在那医院躺着强多了。要是不来的话，惦着是不是？
7: 守着这间小厨房，老孙头看着一批又一批癌症患者来来往往，每次直面人间疾苦，他心里依旧无法释怀。这位平凡的老人，仅凭着自己的这份力量，默默温暖着身处困境的人们。
9: 你喊话，你喊话，他就知道都躲了。
6: 今年年初，那个女孩子又来了一个，站在那个地方，大爷，我们那个病房当中6个孩子就是我自己了。当时这个孩子，他一说是我自己的时候，因为我的每一个面孔都在我面前，每一次来的大爷啊，大爷，大爷，那个时间很。因为我是有儿子有儿媳妇，是一个大家庭。当听说生他自己的时候，那时候特别难受。结果那孩子说了一句话，我更痛苦。他说：“大爷，等哪天可能你也看不着我了。”我最后就真的就看了他一次，再就没看见过他。所以说，他在那吃的特别高兴，他说我今天这么多天了，我第一次吃一顿饱饭。陌生到相识，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生命那么脆弱。太多了，真的，这样的故事真多。
7: 3年了，2000多个家庭在这里攒落过身上的风霜与难处，社会各界。

0: 夜送来的物资和心意从未间断，他用一灶烟火和最赤诚的善意，为这些站在风雨里的人们撑起了一把温暖的伞。
1: 会说杂费啊，那病言不辞不行啊。
2: 他给我拿把伞，要没那把伞真回不去，一万回不去，那雨下老大了。
3: 谢谢啊，慢走，哎，慢走，哎，走了，哎，慢走。

0: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1: 端午节将至，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2: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1: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3: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4: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1: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153.1%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5: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省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6: 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1: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0: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6: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
1: 朱夏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朱夏俊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0: 到，
1: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0: 是。

0: 这里有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2: 好，注意安全。
0: 明白。
3: 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2: 这个人叫朱夏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 比正常人耐量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我们已经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万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3: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水生同志，你说，
4: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我就是想说这个，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5: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
2: 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2: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5: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 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6: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

0: 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你怎么解决？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高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1: 明白。
0: 胡子，
2: 哎。
0: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台风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明白。
3: 石
0: 正，把团支书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1: 是。
0: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1: 是。
4: 300万斤粮食。
5: 是的，300万斤粮食。
4: 300万斤粮食，三百万斤。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6: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啊？
4: 哎，指挥，我不是守着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
6: 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4: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
6: 你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用向上人头担保。
4: 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6: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
4: 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指挥
1: 明白。
4: 嗯，
1: 余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4: 还有什么条件？
1: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
6: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 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8: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7: 沈生啊，哎。 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全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6: 您说汤炳全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团长，哎，您那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
7: 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6: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文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1: 朱长官。 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会的，一定会。
3: 逮捕ライオン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

0: 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1: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
0: 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
1: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僧于和僧量。
2: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
3: 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4: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2: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5: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
2: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6: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2: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3: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2: 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5: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嗯，
2: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7: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2: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6: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2: 卢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8: 哎，周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2: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8: 没事，工作重要嘛。
2: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可以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

0: 多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5: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

0: 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演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 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

0: 人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

0: 宝吧。
1: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2: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3: 有点可能不多。
2: 你要毒死谁？
4: 成年人不做选择。
3: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2: 我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3: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5: 现在剪了。
1: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
1: 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0: 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颖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
2: 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3: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2: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4: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
2: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
2: 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0: 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 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
1: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3: 张政委。 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
1: 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1: 这不是小问题，
0: 这是根本问题。 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3: 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
5: 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6: 老陆。
3: 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 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

0: 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1: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张伟您忙，我就不打扰你。
0: 不识抬举。
4: 走，站住。等一下，
5: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3: 北边。
5: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稽古を守るべきだ。
1: 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ませ。
0: ありがとう。
1: はい。
2: 卫国，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张仁杰，向他反映情况，让他早点停止审干。你怎么样这些天？
3: 挺好的。这两天张仁杰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来审查我，我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
2: 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
3: 打哪儿的鬼子？
2: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3: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2: 天不亮就出发了。
4: 团长，
5: 副参谋长，
4: 放开我！
5: 你不能进去！
4: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一千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2: 是吗？
4: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6: 团长，你要去哪里？
3: 我要去见张仁杰。
6: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2: 卫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
7: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0: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死人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7: 先生は北進イトル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0: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稽古信じてくれ。
7: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0: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7: 本当ですか？
0: はい。
7: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0: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7: 先輩は？
0: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る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3: 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4: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8: 周卫国，你干什么？
6: 团长，您冷静点。
4: 滚蛋！
8: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4: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8: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4: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6: 团长，
4: 他妈的！
6: 团长，团长，
4: 张仁杰，
8: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8: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6: 张仁杰，100多号人呐，
4: 他妈100多口的人呐，
6: 说死就死。
4: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

0: 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宇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

0: 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这帮人接着广播站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伍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大林。
1: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0: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1: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0: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你现在就回去。
1: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排长，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0: 排长。
1: 回去。
0: 好，我听你的，老钟。
2: 情報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なるほど。簡単に法人税を占領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地点いるはず。それはチャンスだ。 混乱してる時、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3: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2: 老爷子，说句实在话，您那些撤股的理由都不成立。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想跟您合作。
4: 你觉得可能吗？
3: 打垮陈江河，您肯定不乐意。如果我要帮他，
4: 能不能以后不要我们做的每一步跟国内汇报吗？
3: 不能。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王总，
1: 哎，
0: 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得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1: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
1: 哎，
0: 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
1: 这，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啊，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3: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嗯。
1: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3: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0: 谢谢王总。
2: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0: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
2: 这谁呀、啊？
4: 你就是邓帅吗？
0: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1: 这什么事儿？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1: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3: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0: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2亿。10亿，
0: 誓死效忠王总。
3: 邓帅呀、啊，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啊！
3: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列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啊！
1: 这谁呀、啊？
2: 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3: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0: 我露了，我全露了、啊，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1: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呀，
3: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好，好，好，我小了啊，我小了，
3: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哎、
1: 好，
3: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2: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哎、啊，来。
5: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5: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3: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0: 哎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1: 确实不值一提啊。
0: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
1: 哎呀，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0: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不、哎、是，这啥呀？
1: 我同时患有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0: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1: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2: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0: 不，王总，这不是骗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1: 啊！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0: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1: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0: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别了，都给扔了。
1: 王总，嗯、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哎呦，
2: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1: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2: 我这说的我全都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1: 王总，
0: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1: 我得说呀。
0: 说，
1: 王总，哈哈，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啊、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0: 哎、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哦、
1: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啊。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们呢，王总？
0: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1: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这么多话。老板呐、啊，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哎、呦，
2: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3: 儿子，
4: 妈，你怎么来了？
3: 儿子，
4: 怎么来？
3: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0: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3: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1: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3: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2: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0: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3: 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0: 王总他纯咒你，现在是。哎呀、啊、
3: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0: 还有我的事呢。
3: 是、哎、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啊哎、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3: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4: 妈，
0: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4: 小帅，
1: 王总，
0: 他信了，我天。
1: 你咋的了？
4: 我想我妈了。
0: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2: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哎、
0: 对不起王总，我错。
2: 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皮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0: 呀，对，赶紧打皮克球。哎呀，芬儿啊，会打皮克球吧？
1: 不会。
0: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1: 好，
0: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芬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
2: 来，小峰是吧？
1: 对，
2: 不要紧张啊，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2: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小球球来喽！哎嗨！
0: 哎，你干啥呢？

0: 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0: 你好像那个天赋炉，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
0: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0: 马踏飞燕。
2: 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哦，
0: 你会打吗？哎呀，
2: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0: 准备好了吗？
2: 来来来，王总来，
0: 小球球来喽。
2: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1: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0: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3: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0: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3: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0: 来吧，
3: 接球，王总。嗯，嗨，
0: 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嗨嗨！
3: 我居然没接到，
1: 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0: 什么意思？
1: 你是我的神！哎，
2: 我太恶心了。
0: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啊！
3: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
1: 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
4: 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5: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5: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0: 啊，这是
5: 这个奖杯，你拿着。啊，邓帅，跪下。哎呀，
1: 怎么我不跪？哎呀，
2: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5: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0: 师父，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哦。
3: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0: 是，
3: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0: 腰带哦，
3: 茶叶，
0: 茶叶，
2: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3: 白酒哦，
0: 白酒，
2: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我
5: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当，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0: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6: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0: 说的，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3: 说到年会、啊，哎，
0: 他没说年会、啊，
3: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0: 没说年会啊，
3: 请王总雅客。
0: 没说年会，
6: 快来。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0: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总中间起飞。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6: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3: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6: 来来来，哎呦我
3: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2: 你咋这么多活啊、哦、邓帅啊，
3: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6: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2: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3: 这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6: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
3: 灯，哎呀。

0: 这是啥呀？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有心了，恶心了，嘿！哎呀，这又是啥呀？
1: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0: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1: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
0: 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儿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3: 谢谢王总。哎呀，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
0: 哎，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咣咣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自个儿
3: 掏东西嘛，是吧？
2: 我这个掏东西啊，他也分文掏和武掏啊。那你刚才刚才这是？
0: 我这是武掏，那文掏是？
2: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0: 好，邓帅啊，哎，
2: 干得非常的好啊！
3: 谢谢王总。哎，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
2: 就是。
0: 领导，
2: 我有点不理解哦，
0: 就这人呢，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2: 李飞呀，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0: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怎么，这是给我憋着了呗？就是，
2: 李飞呀，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
0: 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
2: 接过，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0: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2: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懂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空着，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吧！
2: 放心吧，王总，我萌萌干，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0: 来来来，
2: 打匹克球吧，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
0: 哎呀，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大您

0: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1: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2: 有点可能不多。
1: 你要毒死谁？
3: 成年人不做选择。
2: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1: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2: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4: 现在剪了。
0: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2: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
3: 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4: 孙同志，真是
3: 让你受委屈了。
4: 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
1: 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0: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清源
2: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3: 好，孙同志，请入馆来。
0: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周团长，想好了吗？
4: 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
0: 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4: 随便。
0: 好。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新？
4: 是。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4: 张仁杰，你让我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 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他让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4: 散会。
5: 什么病？

0: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1: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阵痛快呢？
0: 你这叫什么话？
2: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0: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3: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第一个就宰了你。
1: 杨大力，你混蛋，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0: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1: 放开。
5: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6: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3: 明白。
0: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6: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卫国，吃点东西吧。
1: 我不饿。
0: 来，
1: 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
0: 嗯，
1: 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0: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陈毅，
0: 嗯，
1: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卫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1: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是要做好人。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0: 卫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0: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说。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毅，
0: 你说呀。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0: 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怡，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0: 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是，
0: 去吧。
3: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4: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八六の独立だ。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3: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4: 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3: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4: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5: 準備できました。
4: スタンド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よし。みんな、出発。
5: はい。
6: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杨村扑来。
7: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3: はい。
7: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3: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7: 宮本。
8: はい。
7: 準備どうだ？
8: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7: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8: はい。
9: 再问你，你到底这位吴同志关哪儿了？
0: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9: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0: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9: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0: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9: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0: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9: 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10: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1: 哎，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1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9: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1: 张楚，
0: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0: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9: 报告。敌眼距杨村还有十华里。
0: 鲁振明同志，
12: 到。
0: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2: 是。
0: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
0: 团长，这张怎么打？你快拿出去吧。
1: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

調べろ。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0: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了？
2: 张崇，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3: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坚守羊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3: 好啊，
0: 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书生误国。张楚，
3: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0: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0: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三哥，
3: 在下刘。

0: 见过李座。
1: 坐吧，
2: 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1: 请战？请什么战？
3: 鬼子莱恩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1: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2: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1: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4: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
1: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吕座。
1: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2: 指挥将只身前往。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5: 哎，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5: 是。
1: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2: 明白了吗？谢谢李座。
1: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4: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1: 后山有鬼子，罗大队长牺牲了，秦县长被抓走了。
0: 哇，什么？
2: 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

0: 下去，鬼子。
1: 撤了，你们这是。
2: 大力。
0: 放我是
2: 大力，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跟我出来，
0: 看着他，
1: 是。
3: 报告，张参谋，鬼子撤了。
2: 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2: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

0: 樱花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

0: 评。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慈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

0: 樱花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

评。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1: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咱指挥战斗。
2: 带上你的警卫牌，跟我走。
1: 是。
0: 你这是。
2: 我去救任意，
0: 转告魏国，
2: 让他守住虎头山，
0: 等我回来。
1: 出发。
2: 是。

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这次不知道天津话，我帮你卖去了。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喂，居村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着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
3: 走，
4: 走，走啊！
3: 走。
2: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喊！
3: 张仁杰，干什么？
5: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走！
5: 赵子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6: 是。
3: 走。
2: 赵杰。 你要干什么，
7: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防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2: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
3: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找家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8: 走，
3: 赵杰，
8: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3: 团长，你没事吧？
8: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3: 这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8: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护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9: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3: 我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9: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3: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0: 张仁杰的工人包里搜出来。
11: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2: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3: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前。

0: 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组织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0: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3: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0: 你们要互相照顾。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
5: 快请。
6: 是，
7: 不必请了。
8: 卫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5: 哥，
9: 没事吧？
4: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5: 呵，多大官的，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4: 来首长坐，快快首长坐，
5: 坐
4: 坐坐。
5: 老刘，
4: 好久不见。
5: 哎哥，你怎么跑了？
4: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5: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7: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呀，

0: 受委屈了，我已经来的时候，佐证为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
2: 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2: 爸，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我们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0: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1: 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
0: 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1: 啊？他们还好吗？
0: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1: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0: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
6: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判毙。
8: 救火！
3: 接着说，
6: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
5: 嗯，
3: 你辛苦一趟，
5: 下任务吧。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5: 是。
3: 水生，
9: 到。
3: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9: 是。
1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1: 小鬼子，来吧！
10: 雷斯莫诺，
12: 靠地下去！

0: 可能有些误会，误会。我们之间有的不是误会，是仇恨。哈哈，一定是误会。你我素不相识，仇恨从何谈起呀？宫本在这里略备浊酒。张先生，你是个英雄，坐坐。 有何妨呢？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哎呀，
2: 太棒了！
1: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1: 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
3: 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5: 我们也是，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呀。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3: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

0: 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郭老师。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五百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对，来一箱，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剩3000多块呢。是啊，是啊。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

0: 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3: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3: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
3: 呀？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

0: 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骆雨珠吗？
2: 我是。
1: 有人告你涉嫌故意伤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3: 王旭在哪里？
4: 神现在躲在山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也联系不上。但应该没事，陈总。有情况我随时跟你汇报。
3: 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跟我讲没事？
5: 山里面，塌方了。
2: 我儿子呢？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水島という憲兵部との隊長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周期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周期さんが周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フリー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周期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团长，咱咋办呢？
6: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5: 是。
6: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5: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6: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6: 水生
7: 到，
6: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6: 水生，
5: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6: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7: 是。
6: 一号
8: 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9: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0: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9: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 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0: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9: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10: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9: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10: 我出去看看。
7: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10: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7: 我拦了，没拦住。
9: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10: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11: 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12: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13: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2: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9: 三岛先生，
14: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9: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4: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9: 有话不妨直说。
14: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9: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14: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9: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朗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14: 周会长多虑了，黄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9: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14: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9: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14: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11: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4: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 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9: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14: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9: 去哪里？
14: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9: 也好，三岛先生请。
14: 周会长请。
7: 老爷，
9: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
2: わ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
3: はい。
1: 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警察。 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任知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凡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4: 小姐您好。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披花和淡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远景旗袍，白底青花。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5: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4: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
1: 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尽管动手。
0: 好，我马上通知。
2: 哥，有父亲的消息吗？
3: 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地的汇报。
4: 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省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偷师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

日军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去了。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苏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若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

0: 您就是周继先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你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2: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4: 报告，
5: 兄弟，邱团长。
3: 周老大，
5: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4: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5: 情况怎么样？
4: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5: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6: 哥，
5: 咱爹他
2: 小辉，
5: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
6: 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6: 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赵坚，
7: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7: 是。
8: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5: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9: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7: はい。
10: 閣下、八路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9: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0: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9: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10: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9: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0: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少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9: 師団長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招集いただきます。
10: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0: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2: 对呀、
11: 啊，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

0: 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 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

肺活量，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

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次。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红灯
7: 灯，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0: 嘿虾！哎呦妈呀！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
16: 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团长，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团长，
1: 下命令吧！水生，
2: 到。
1: 意大利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2: 我跟你一块去。
1: 服从命令。
3: 报告团座，周长官，你怎么了？
4: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前。
5: 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4: 什么？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5: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4: 老周，这情我领了。 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

0: 村长，
1: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0: 杨德利，
2: 到。
3: 把邱参谋长
0: 饶过。
1: 你敢绑我？
3: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用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林提头来见。曾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可有好兄弟。

0: 赵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结有关。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
2: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
3: 杜大哥，新民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哎
4: 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5: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兄弟，听你的。
7: 报告。
3: 说，
7: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黄志英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6: 走，跟我走。
8: 小哥，多大？次ひどいと衝突しました。二名が死亡し、一人が怪我しました。
9: 突撃機体、停止しろ。目標、
10: 杨村。
8: はい。
7: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1: 有多少部队？
7: 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2: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1: 已经安排好了。
12: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3: 是。

0: 刘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

0: 爹，亏我多了，爹黑了。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志宏已经救你出来，
2: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已经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1: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去日，我儿还家时。
0: 这魏府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 站起来。

0: 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快撤！走，
3: 求我爹，
2: 快走，快走！

0: 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지금 그만으로 돼!

失荣辱，对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团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
1: 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啊，
0: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批准。 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子喝。
1: 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3: 你是想救陈怡？
2: 是的。
3: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3: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4: 那就多谢大哥。
3: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3: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3: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6: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6: 明白。
7: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6: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7: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

0: 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

0: 是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点生个大胖小子。
1: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
3: 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4: 出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

0: 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炎炎夏日，相信许多朋友啊都会在周末选择露营这项很惬意的户外活动哈。
1: 是的，露营呢不仅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还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魅力，感受不同于城市的喧嚣宁静氛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清凉宜人的微风。
0: 最主要的呀是可以享受到很多平时享受不到的美食啊。
1: 哎，户外烧烤、火锅、香煎牛排等等等等，这些美食呢都可以简单的烹饪制作，非常适合露营时食用哈。此外呢，露营还可以进行一些娱乐的活动，篝火晚会呀、采摘啊等等，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尽情的享受。
0: 哎，我说搭档，你这经常去露营哈，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有哪些好玩的露营地吧。
1: 哎，说起我们大长春的露营地哈，那可真是太多太多了。净月潭呀，莲花山呐、卡龙湖啊，这北湖公园等等等等。不过您家里要是有孩子，我建议还是选择南湖、南溪湿地等等。相对于公园级别的露营地呢，因为这里的水质很好，深浅程度也适合孩子嬉戏，最主要是离卫生的水源很近，这样孩子用水呢会很方便，而且周边也有很多配套的设施，不至于让家长们措手不及。
0: 说的没错哈。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2: 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3: 在哪过？
4: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2: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3: 求婚？
5: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2: 你看，
3: 咋求啊？咋求？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3: 在公司求这个？
5: 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4: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3: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不到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6: 没关系，你失业了。
3: 不是，总监，
6: 走人。
3: 我
6: 走人。
3: 您听我
4: 走。
3: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6: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2: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3: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5: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
4: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6: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6: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5: 兄弟，我挺你。
7: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5: 那算了，
7: 终身大事啊。
5: 我挺你。
7: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5: 那算了。
4: 你
5: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5: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8: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5: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8: 死等啊！
5: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8: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8: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

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

0: 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了。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0: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4: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杨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0: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过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伸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怎么打开了？
5: 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5: 什么情况？
1: 在这。
0: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哦，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0: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按我可按了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2: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1: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2: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3: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2: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3: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2: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3: 给我打包。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3: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4: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腾腾，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3: 腾腾，腾腾，怎么了？腾腾，你心脏病犯了？腾腾，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腾腾啊。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3: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3: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3: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

0: 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1: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1: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1: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1: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0: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1: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1: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1: 你站住！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啊？
0: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站那儿！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0: 别碰我，
1: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1: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1: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

0: 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这夏季高温，各种生食啊、熟食容易腐烂，所以冰箱的使用率会大大的提升。不过呢，有些食物是不宜在电冰箱里面储存的。
1: 比如说鲜荔枝，在零度以下放一天，荔枝表皮呢就会变黑，或者是果肉变味儿。香蕉若在12度以下的环境当中储存，会使香蕉发黑，更会腐烂哈。
2: 没错，黄瓜也是一样的，在零度的冰箱内放上3天。

0: 黄瓜表皮呢会呈水浸状，应当切开之时呢，断面会有胶状透明液体流出，从而失去了黄瓜特有的风味儿。还有西红柿啊、火腿啊等等。
1: 所以夏季高温之时哈，虽然冰箱的使用率大大的提升，但是还是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冰箱，避免食物变质或者是营养流失哦。
2: 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啊！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3: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3: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姐，
4: 接不上来了吧？
2: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3: 三弟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你打谁？打谁？
2: 老孙！
3: 打谁？
2: 老孙！
3: 打谁？
2: 老
3: 打！
2: 老孙！住手！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5: 你是何人呢？
2: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5: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3: 说就说，哼，不，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看不惯，
6: 对，
3: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2: 就这点事儿啊？
5: 对，
2: 有请唐公子。哎呀！
3: 哎呀！什么玩意儿？
5: 啥玩意儿？
6: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上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
2: 咦，
6: 管家，
5: 大哥，
6: 哇！二位贤弟何故在此啊？
3: 大哥，你叫唐小虎，
5: 磨磨唧唧的。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哦，
6: 别人笑我太疯癫。
3: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6: 我笑他人看不穿。
2: 滚！啊！
5: 疯了！
2: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5: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2: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哎，
5: 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3: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5: 对呀，
3: 管家，您受累，华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给小看他啊，很值钱。
2: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3: 你看一看，
2: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3: 别说话，请上来吧。
2: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怎么样？
5: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2: 再请十三香。
5: 十三香，十三香。

0: 那个这边啊，
1: 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
2: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3: 我正有所意呀。
2: 我是二哥，我先来。
3: 二哥，请。
2: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3: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2: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3: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4: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5: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4: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5: 啊，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1: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
4: 二位公子。向你隆重地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她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2: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5: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2: 是，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4: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5: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2: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4: 一个。
5: 几条腿？
6: 四条。
5: 多少毛？
2: 多少毛？
3: 我知道，一身毛。
4: 答对了。
2: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5: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4: 一个。
5: 几个月亮？
6: 一个。
5: 多少颗星星？
2: 无数颗。
3: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毁灭，也会有新的行星诞生。回答完毕。
4: 漂亮。
2: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5: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2: 不服。
5: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2: 是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5: 你擅长啥吧？
2: 说学逗都不行。
5: 那咱就从唱上来。
2: 来者不拒。
5: 我来问，你来答。

0: 唱错了。
1: 那咋唱啊？
0: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2: 哎节节高，
0: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2: 哎呀弯腰，
0: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2: 漂亮。
1: 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0: 气死你！
2: 大小姐，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2: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1: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0: 打了退亲，
3: 退亲，
0: 对。
3: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0: 不想娶你。
3: 好。我娶你吧，
0: 除非让我去死。
3: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2: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0: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2: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0: 打！
2: 小王，上来。
0: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2: 咋的了？
0: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2: 哎呀，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3: 瘫痪了。嗯。好啊。
4: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0: 吉林体彩文创大赛宣讲走进长春大学，青春原创赋能公益购彩传播。近日，安心购彩创意守护责任彩票文创作品征集大赛宣讲会走进长春大学，吉林体彩携手专业律师开展专题宣讲，普及体彩公益属性与理性购彩理念，解读大赛创作规则，充分激发学生参赛热情，推动责任彩票文化融入校园。据了解，本次文创大赛安心购彩世界杯主题曲征集活动以激情绿荫、价值同行为口号，传递理性参与、拼搏向上的正向价值观。不少学生表示，本次宣讲重塑了其对体彩的认知，明晰了体彩公益价值，希望以原创音乐作品助力公益传播。
1: 我很有幸能够参加到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如果用音乐的形式，用自己专业的形式去为公益注入一份力量，是一件很难得，然后也是音乐和公益这样重合的一次，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吧。
2: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2: 俯卧撑
4: 开球。
2: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这几个，
6: 这几个哪都是。

0: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这次全都背投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体彩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别有快的，想住是家大乐透。哦，
2: 好嘞，希望您中奖。
3: 公益体彩乐于心，理性投注见于行。
4: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5: 遥知兄弟登高处，
6: 眼差。
4: 因为心中有爱，
5: 加油！
4: 眼中有梦，
6: 加油！
7: 加油！
4: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8: 理性购彩，快乐加倍。体彩顶呱呱 X 系列主题集开票推出第三代超级加倍三系列，共有10元、20元、50元三个面值，三个面值每一张对应贡献公益金金额分别为2元、4元、10元，点滴爱心汇去公益长河，理性购彩方能温暖相伴。中国体育彩票，

0: 这里呢，就是矿工墓最大的一处尸骨馆，可以说是方家坟万人坑的一个缩影。这里一共排了是379具死难矿工的遗骨，都是原址挖掘。矿工墓呢，现在是有200多件文物，它主要的就是死难矿工的遗骸。我在矿工墓待了近20年，每一件文物我都是非常了解的。然后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会对这些文物进行维护和保护。我们现在这个展览是1055平方米，我们2015年布展的时候时间比较紧，你看后期就是细致性的工作了，都是我独自来完成的，其他人也帮不上忙，将近有半个月，晚上11点左右我才能回家。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图片展呢，是有26块展板，它呢详细的记录了辽源被日本侵略的那段历史。
0: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做了图片展，深入到各个小学进行展览。可以说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挺陌生的。
1: 这就是发现空票的那个原址，原来是有3具矿工遗骸，就是在中。
0: 讲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了解了之后都很震惊，啊，原来辽源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也激发了他们这个爱国的热情了。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工作意义更大，保护好历史，传承一份红色基因，从这历史中汲取一个奋进的力量，传递给后人。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叶林，一起来看天气。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今天我省大部分地方的天气也格外的应景，以多云或晴朗为主线。假期首日天气晴好，整体天气条件适宜外出活动，但是后两天需注意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端午假期期间，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部分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可能来得比较突然，请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中雨，21到30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四平阴转小雨，17到25度。辽源阴转小雨，18到26度。吉林阴转小雨，20到28度。通化阴转小雨，17到23度。白山阴转小雨，16到20度。延吉小雨，18到25度。长白山阴转小雨，12到22度。汪清小雨，15到24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龙井小雨，16到26度。敦化阴转小雨，16到26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0: 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

0: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从国之重器到百姓日常，邮储银行服务经济所需，客户所愿。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中国关工委调研组来到吉林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0: 深入学习引松精神，沿着国三三幺精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
1: 有州竞渡，协作向前，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今天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力量。今天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石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接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千年送韵文化。
2: 我们馆内呢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同时我们还开设了古风团扇手作，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文化，拉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0: 吉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3: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带来早市，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0: 吉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节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
4: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艾蒿饼。
0: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5: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

0: 镇赖县举办粽香传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与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1: 不仅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俗底蕴。抚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一束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初心。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2: 6月17号至18号，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3: 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关工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关工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在认真听取省关工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以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探索为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该基地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等前沿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的航天科普资源。顾秀莲指出，要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汇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0: 6月19号，端午佳节，长春伊通河上碧波荡漾。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九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城市活力。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4: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0: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划手们随鼓点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5: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吉林省还会有一系列的全民健身活动要开始，一定会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0: 当日赛事依次进行了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决赛，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伊通河畔，在碧水龙舟间共度浓情端午。

0: 六月十九号，纵享非遗疾风疾运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集。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
1: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2: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3: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4: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0: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5: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林小花。今天是端午节，咱们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皮鼓冻石，雷隐隐，兽头临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今天的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伊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我们跟随着实景镜头，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我们用 AI 技术为您复原一段时光。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雕绘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束，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6: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采艾蒿和划龙舟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5: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假期，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大会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
0: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是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8: 今天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9: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5》。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0: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10: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

0: 场景创新、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1: 今年是尹淞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半世纪接续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广大干部群众以尹淞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干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331延边发展优势，以群众增收、民生改善、边疆安定检验发展成效。
2: 50年接续攻坚，一代代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通过尹淞工程引水质检、修复水域，吉林查干湖重焕生机。如今湖区生态稳定，渔业丰产，旅游兴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用长远实际诠释何为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3: 那么回望这条跨越半个世纪的草原运河，正是我们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的最鲜活、最厚重的实践教材，就是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政绩，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百姓的发展答卷。
2: 以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尾沙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交融。吉安市全域统筹延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4: 听我朋友说，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美，啊，来了一看，果然如此，配套设施也挺好的，各种那小房，哎，特别漂亮哈，特别开心。
5: 紧抓冀331边境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重大机遇，聚焦边境江畔文旅特色，精准定位生态为魂、旅游为体、惠民为本的发展路径，让静态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承的文旅产品。
6: 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挖掘推广朝鲜族各类传统民俗项目，以文化活动赋能乡村发展，促进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
2: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尹淞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1: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薪火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7: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

0: 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1: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恒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恒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恒等四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2: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1: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3: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
4: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继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镇教。
1: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5: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1: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6: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7: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1: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8: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清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1: 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目前口岸实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全品类业务测试，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7月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打造，设有8进8出货检、10进10出。

旅检通道，配套智慧监管、标准化仓储设施，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量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不文明养犬专项治理，敬请关注。年年端阳，岁岁安康。在伊通河、松花江、浑江等全省多地，龙舟竞渡、百舸争流，伴着江岸人声笑语，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流淌于江河之间，勾勒出地道的传统端午图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兰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1: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2: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3: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4: 有点可能不多。
3: 你要毒死谁？
5: 成年人不做选择。
4: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3: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4: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5: 你在剪吗？
2: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

0: 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0: 员。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

0: 晋王一去世，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

0: 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

0: 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

0: 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
3: 《鸡毛飞上天》。
4: 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5: 吉林颐养集团。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杨雪在我们旁边开的店，她人就在义乌。
1: 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2: 玉珠啊，我想改变一下行程，先不回去了，我要去趟德国。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吴金蝉吗？
1: 陈江河，你到底想干嘛？
2: 你想帮我按住莱昂，至于秋妍去不去，看我和老费谈的结果。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尊贵的东方公主，请。我的车怎么样？
1: 很好哎，车很好，你这套西装更好。花了多少钱租的呀？
0: 你怎么知道？这是空乘计，就是南海计谋的一部分。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空乘计唱到哪儿了？
0: 先感谢你来帮我，我真的没想到，我特别感激。
1: 不用谢我，帮你等于帮我们。

0: 姓陈的两个人。
1: 别急，都有啊。来，
2: 什么？塌方把路给堵了？哎，哎，你等。
3: 怎么回事？
4: 不是，路怎么了？
5: 这塌方把路给堵了。
4: 那还能不能走啊？
5: 我估计够呛了。他们说等天亮抢修队才能进来，今天晚上估计得住这儿。
4: 就住这儿啊？哎，我说你们是怎么安排的？能不能把事情做得周全一点？
5: 不是，这突发状况实在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能解决问题吗？你知道这得耽误我多少生意？
5: 对不起啊。
3: 来来来，
6: 来了来了。
7: 谁这是？
8: 哈！
7: 哎，是你。
8: 嗯。
7: 你怎么来了？

0: 小脑瓜子装一些什么呀？你真是个天才！
1: 哎，老头子，你记住了，这就是摩斯密码编，只有咱俩才能懂。
0: 那你说慢点，说慢点，我慢慢记
1: 啊。这就是 K， 然后这是 D。拿上你的书包，出来。妈，我不揍你，你皮痒是吧？敢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2: 妈，我就是来看网友的，不是来看外公。
1: 你再跟我顶嘴试试。
0: 你别吓着孩子，这孩子这么聪明，疼还疼不过来，你别吓着他。
1: 上车，陈露。上车。你到底想干什么？别跟我装糊涂。要多少钱？明说。
0: 一桌。
1: 但是有一点，拿了钱就给我闭嘴，离开义乌，别再让我见到你跟你儿子。
0: 你说我不是要钱，你说什么呢？
1: 那你图什么？你跟别人编那些瞎话作践我，你图什么？
0: 我编什么了？你说，我编什么了？
1: 那这是你儿子，自己上网看。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把你的账号发给我，问清楚你儿子多少钱才能让他闭嘴。
0: 弟弟不可能做这种事，一珠，他说什么了？

0: 干嘛呢？
1: 你跑什么呀你？
0: 我还能把你吃了呀？
1: 跑得还挺快。
0: 边头婶儿呢？你这头绳变得可不怎么样。走，进屋，叔叔给你编个好看的。来。
2: 哎，师傅，师傅，你见到我们家小玉了没有？
3: 没看见呢，孩子。
2: 小玉。
0: 编绳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结。阿姨，她是您女儿啊？
2: 是，她是我女儿。
0: 坐吧。啊，
2: 不坐了，不坐了，领导就不麻烦您了。哎呦，
0: 没事儿，我们俩玩呢，孩子挺可爱的。
2: 这是您编的？啊，编的挺好的。
0: 小时候，我妈就是卖这个的。

0: 喂，什么情况？
1: 都是我的错。王总下午跟团进山慰问，听说那儿唯一的山路塌方了。
0: 王旭在哪里？
1: 神现在堵在山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也联系不上。但应该没事，陈总。有情况我随时跟你汇报。
0: 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跟我讲没事？我问你，我儿子呢？

0: 骆总，他们找你。
1: 骆雨珠吗？
2: 我是。
1: 有人告你涉嫌故意伤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2: 妈，
3: 这是手机，你看，能打电话，还有音乐呢。

0: 小玉，别动那东西。
1: 阿姨，您坐吧。
0: 你辛苦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茶，味道有点苦，不知道你能不能喝得惯。

0: 这茶呀，刚开始有点苦，过会儿就慢慢变甜了。
1: 回甘。
0: 对。哎，我来。这个编的真好。这我们这儿啊，都没有这手艺。您这是跟谁学的？
1: 我这都是跟我妈学的，我编这个编了三年，就跟她这么大的时候。
0: 哟，您这也吃了不少苦啊。
1: 哎，她叫小玉啊？
0: 她爸爸娶的。领导，您见识广，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
1: 以后别叫我领导了，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0: 你说他这烧成的聋哑，要是到大城市大医院能看得好吧？
1: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您别着急，我回到城市里边，我想办法给您打听打听。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知道，我就是为我这女儿活着。如果不是她，我早就跟她爸去了。
1: 哎呦，阿姨，你起来说话。
2: 没事，我再送你一段。
3: 您还是回去吧，打扰您半天了。
2: 这路太黑了，我帮您照照。
3: 谢谢，走吧。

0: 小玉，
1: 没事吧？
2: 这孩子，天一黑，一看到手电。

0: 张宁，张宁。
1: 同志，能不能先给我录口供啊？我先交代情况行吗？
0: 一个一个来。
1: 那你能不能把电话给我？我等我儿子电话，我着急。
2: 第一次进来吧。
3: 伤害，
2: 我去，看着不像。
3: 那你犯了什么事儿啊，小妹妹？
2: 偷东西。
3: 穿的这么引人注目，偷得着吗？
2: 你叫骆雨珠吧。
3: 你怎么知道？
2: 玉珠集团总经理。哟，你还是个总经理啊。
3: 身手不错，刚才的话我收回。
1: 你知道我的外号吗？商城小太妹，就是本小姐。
3: 既然这方面你能力这么强，请教个事儿呗。什么人好偷啊？
2: 捂着藏着的人呗。小心，说明他越有钱。
3: 那什么人不好偷呢？
2: 故意露财的人。正因为他露财，说明他有底气，这一路不用跟，钱都存在手里，除非抢，偷根本不行。
3: 偷也有道啊。这名片你不是白偷的，什么时候你不偷了，决定走正道了，遇到难事儿给我打电话。

0: 这是你的口供，请确认无误在这里签字。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你已经构成了故意轻微伤害，对方要求赔偿。
1: 怎么赔法？
0: 人家高风亮节，只要求你赔一块钱，当着媒体面鞠躬道歉。
1: 我当着媒体的面给他鞠躬道歉？警察同志，他赤裸裸的想羞辱我，不可能，赔多少钱都行，我不可能给他鞠躬道歉。
2: 让他跟他说个事，你自己让他讲。
3: 谢谢谢谢，对不起打扰了，有个事情要跟他讲一讲啊。雨珠，山里面

0: 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这个手机呢，我怎么都打不通了。
1: 陈江和王旭是你逼着他去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行了行了，我们不讲那些，我们要赶紧去一趟。那现在你最好能把眼前这个事情先了掉，好吧？
1: 我道歉，他让我给他舔鞋都行，你赶紧让我把这事儿了了。
2: 秘书，杨雪在外面已经给我们布好局了，你小心一点。
1: 哎，不生气，不生气。
2: 别慌。
3: 骆女士，
4: 骆女士，
3: 您是刻意想伤害对方吗？
4: 您听一下吧，这会影响。
3: 对杨雪有什么这么大的？骆女士，
4: 您听一下，抛弃了老四的基本判断，骆女士。
3: 是的，局长，对不起，对不起。

小雨，我得走了，你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谢谢你啊。

0: 你们不要再推我了，导致我的身上全部都烫伤了。
1: 陆总，您对此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0: 骆玉珠，你够了，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行了，骆玉珠，你走吧。
0: 哎，你别走啊，你就这么

0: 天的表现，我想到了，但是还是让我太吃惊，知道吗？他们完全被征服了，他们还夸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助手。我觉得咱俩应该庆贺一下吧。
1: 不用了吧，明天还要早起，我先睡了。
0: 哎，但生活才刚开始了。
1: 我困了。哎，
2: 秋妍，你不能这么残忍啊！
1: 亮，你听我的话，早点睡吧。
3: 好吧。

0: 用户暂时。
1: 村长，你帮我找条被子吧，我那被子太丑了。
2: 你真不走了？
1: 嗯，不走了。我要在这儿完成两件事情，我已经完成一件事了。
2: 那第二件事

0: 我们都是为了他好，我们都是为了他好。
1: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陪祥玉熬过这最难的日子，让他学会自己去坚强的生活，就像我以前经历的那样。
0: 想妈妈了，一会儿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看在那个后面，在那个后面。

0: 小心返航。
1: 哎呀，爸。
2: 妈。

0: 你是不让我吃饭了，啊？你先把话说清楚，说清楚再吃。哎呀，我他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1: 爸，你不能撤股，现在是玉珠姐跟我哥最困难的时候，这不是黑台吗？我不走才是拆台。什么意思啊？
0: 我不走，这事情就更严重了，恐怕我们连和陈家河做亲戚都没得可能了。为什么？这回
1: 你一定要听你爸的，你和陈大光也赶紧撤出来。我跟大光也得撤。爸，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的生你的孩子吧，啊，让大光一心一意的对你，你们好好的过日子。我就是拆出来，我也会少拿少要，啊，尽量不让陈江河受损失，明白吗？嗯。

0: 这是各厂的真实报价。
1: 干得不错。联合国开发署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陈江河大概还就没用了，他以为他捐点东西就能指定产品的认证，谁知道这次人家把他查了个底儿掉，那些人确实因为造假坐过牢，被陈江河藏在一个五金厂里边。
1: 你岳父的撤股书呢？
0: 死活都没给我看。不过没关系，只要我老丈人一撤，他们国内的贸易就会塌掉一半，而且那些厂子的资源都在我手里，主要是五金厂，还有一些生活百货，那些厂长都答应我了，会跟我走。
1: 那这对陈江河来讲，岂不是就是釜底抽薪吗？
0: 是啊，是够他受的。
1: 陈大光，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看你应该不光是为了钱这么简单吧？
0: 还是杨总的眼睛毒啊！因为我赚几十上百万的时候，他还是小袜厂的一个厂长；我翻云覆雨的时候，他还在小河沟里扑腾着呢。
1: 就是为了这个？
0: 对，钱在我这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要证明我陈大光比他陈江河要强。

0: 吧。
1: 你请继续。
2: 快点，人都要死了还不赶紧快快快快点。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0: 爸，你今天心情这么好啊？
3: 你爸过去唱歌也蛮好听的啊、哦、人生几何。

0: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1: 爸，你这么高兴？
0: 哎，他要待多少天就让他待多少天，他要多少物资我们就给他配多少物资，好吧？
2: 爸，你怎么了？
3: 因为你哥终于变成了像你爸一样的疯子，他高兴。
0: 对，确切的说应该是他身上流淌着我们的血。
3: 你先别唱了，你过来去。你说这协议有问题啊？他把所有好的资产都留下了，带走的全是小买卖，这跟他的占股比例根本不匹配啊。
0: 陈露，你还在这上网，你不睡觉啊？
3: 你看我也没有用，你赶紧上楼睡觉吧。
4: 哦，
0: 你放下。
5: 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心情就不好了？
3: 赶紧呀，你还愣着，想挨揍啊？
4: 于是才看出来啊。
3: 关键是他怎么想的呢？
6: 疯了还是傻了？还是跟陈江河一起耍我们呢？
7: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
6: 我现在就去问问他，这到底是撤股协议还是赠送协议？
7: 陈大光，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孩子的份上，靠到了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钱还有我爸的买卖。给你管，全部都给你管，可以了吧？别闹了！
6: 就让我管这些是吗？就这些是吗？这些是吗？在你爸心里，陈江河才是亲儿子，你这女儿什么都不是。我更不是了，我在你爸心里到现在都没被瞧得起过我。
0: 要求你，不是你先不要逼着我们说一定要签或者不签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道理讲讲清楚。你这个协议就算是好，说我们两口子都同意你撤股了，问题是你协议里面处处充满着不平等。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但是你现在就是亏着呢，你什么意思呢？
4: 我实话跟你们说，我是岁数也大了，我是没法跟你们打拼了，我是想踏踏实实的退休养老嘛。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除非你有别的大买卖要做，我跟江河我们两个人不拦着你，不然的话您可算是吃大亏了。
1: 签快点，不然我要求你们。
2: 不是，你先不要逼着我们说一定要签或者不签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道理讲讲清楚。你这个协议就算是好，说我们两口子都同意你撤股了，问题是你协议里面处处充满着不平等。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但是你现在就是亏着呢，你什么意思呢？
1: 我挺好，我知足，我当初也是靠几个摊位入的股，想还是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嘛。这些年你们俩就不一样，一直在前面打拼，我是扯后腿。
0: 你这话说的就是真的就是在打我们脸了，谁说过您在扯后腿啊？
1: 哎，少来乱说，你在背后没少埋怨我。
0: 那你可真是错怪我了，我一直都认为您是我们公司的定海神针。陈江河，你要不要说句话呢？
1: 哎呦，签了，你们不签我就不走了，是不是？你们也别挪地方。我实话跟你们说，我是岁数也大了，我是没法跟你们打拼了，我是想踏踏实实的退休养老嘛。

0: 老爷子，说句实在话，您那些撤股的理由都不成立，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两天让巧姑来做个交接啊，好让她踏实在家养孩子。
0: 巧姑是早就让她回家来养着，她不听啊。
1: 让程大光也是今天回去啊，你就说是我说的。
0: 陈大光今天也回来？陈大光也要生孩子啊？不是，您这是要干嘛呀？
1: 我这需要他们帮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呀。
0: 要做什么大买卖呀？您说来我听听。
1: 听听啊，陈江河太容易轻信人了，没有戒备心，这往后啊你要替他绑着点。江河这孩子站得高看得远啊，这是好事，是他的优点，
2: 但是他也知道他不着地不行啊，还没学会跑呢，才学会飞。他不像你，你心细，你比他实际，所以你们两人都要互相帮着的呀，对你们俩都好，缺谁都不行。还有，找那几个老家伙，我一直在替你保密着，所以我们俩今天的说话，我也不想让江河知道。

0: 奇怪了，来了一帮记者，都围在我们家门口。哎，我总觉得这是有人指使啊。
1: 不能这么躲，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0: 哎，那你教教我呗，我该怎么办？
1: 自己责任自己承担，这才像我朋友。就跟我每次犯了错，我妈就得罚我，我爸也得打我，你躲不掉他。
0: 啊，你的意思是我非让他们打我一顿？
1: 我可没这么说。这事还是你自己琢磨怎么解决。我都快被我妈烦死了，只能怪我自己倒霉，她最近啊，野火就往我身上发。
0: 行，那我决定我自己扛。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可是从来没扛过什么事儿。哎，你觉得我能扛吗？
1: 行，你肯定行，因为啊，你是我外公，你身上啊还流着我妈的血呢。
0: 这小子，请。
2: Please。
3: 哦，他挺喜欢的哈。
2: You enjoy it, right?
3: Very delicious.
2: 他说非常好喝。
3: 你也别走，菲恩先生。
2: Miss T，
3: 这是你刚才的样品。
2: You mean that before？
3: 好，我给您变魔术怎么样
2: ？You want to do the magic show for you？
3: Magic？
2: Yes。
3: Okay。
4: Okay。

0: Which one did I give you? 嗯。
1: 他说哪一个是他刚才给你的？
0: Did you make this just now?
1: 他问你是刚做出来的吗？
2: 这位呢是
1: This is
2: 我们集团的这个技术专家
1: Specialist
2: 苟日清先生
1: Dr. Go

0: make the
1: 所以说
0: stuff,
1: 如果您对这个质量还比较满意、
0: so、
1: 觉得接近你们的标准的话
0: do,
1: 我希望
2: 菲恩先生
1: 能够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两方合资建厂的这个事情
0: consider out the、venture joint factory
1: 现在我们就想请这个狗日新专家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为我们重新参观你刚才走过的场
0: 景
3: 哥哥我去一下厕所
2: Let's go, come on.
4: 就算是只狗，也成专家狗吧。

0: 月得干活了，把各个工厂的这个技术工人给我培训起来，得为合资建厂做准备喽。
1: 教他们？
0: 舍不得，您现在是专家了，怎么就不能当师傅了？要不然我要你做什么？
1: 科几个职业技能还行。
2: 范奶奶，
3: 这真当师傅了？
4: 我让你们把杨氏给我盯紧了，你们怎么盯的？他们要搞周年庆典，我们的呢？方案在哪里啊？
5: 可是骆总，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呀？
4: 你问我，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我们跟杨氏全面开战了，听得懂吗？我不管你的主题是什么，我的活动要搞得比他热闹。不惜一切成本找到他的供货商，跟他的分销商谈降价，我所有售出的产品价格要比他低。
5: 听懂了，
4: 听懂了。

0: I'm afraid this is the fastest agreement we have ever signed.
1: 菲恩先生说，这恐怕是他签过的最快协议了。
2: 啊，那你要跟菲恩先生讲一下，我们现在签的只不过是一个合作协议的草案。等将来您回国之后，我们再就具体的这个合作的细节做一个商议。
0: Jen, I've one last question for you.
3: 最后一个问题。
0: Everyone knows about your current crisis. You're having a price war with a Yuan group in Europe right now. What I need to know is, after at least how many months we can see benefits from the joint venture factory. There'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Distant waters cannot quench current thirsts. So why do you still insist on building this factory?
2: 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打这个价格战。
4: We have been a war of price.
2: 不管我们产品的质量
4: regardless of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2: 哪怕就是特别好，但是在欧洲市场，实际上
4: in fact,
2: 我们的这个价格低廉都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货就被像卖白菜一样卖来卖去，这一点是让我心里面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就在想，我说能不能通过和菲恩先生这个合作，我向您学习，我们在一起做品牌，我们在一起做出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精品。
0: In order to make premium product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 very long and difficult progress.
4: 做精品，你要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煎熬。
2: 值得。
4: Worth it.
2: 谢谢你。
5: 几种颜色都有了。我闺女的手艺真不错。
6: 可不是嘛，你还记得吗？你以前的那些什么破袜子啊，什么扣子，都是我给你补的。
5: 我说你老闷在房里不出来，是干这个事的。好好好好。哎呀，我就是你这么一个闺女。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你就和大光好好的过日子。啊，我的买卖！哎呦，别把孩子给吵了，我的买卖全归你们俩了。
6: 哎，知道啦。
5: 哎，我跟你叫你转告大光的话，你都跟他说了吗？
6: 啊，说了。我说你跟他说那些冒险的投机的事儿就别干了。要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都跟他说了。
5: 撤股的时候他怎么说？
6: 他说挺好的，都听你的。
5: 你撒谎。
6: 是。
5: 他没跟你闹啊？
6: 没有，闹什么呀？
7: 喂。哎，好，你等一下，爸，你电话。
5: 好，我知道了。
7: 谁啊？
5: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啊，替爸守着家啊。
7: 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吧。
5: 守在家里。
8: 哎，各位，来，我赶快介绍一下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总。
9: 哎，杨总，
8: 杨总，这是五金厂的赵厂长，首饰厂的吴厂长。
9: 杨总，
10: 都是大光的朋友是吧？
9: 对，都是朋友。
10: 那咱们就别见外了，坐吧。
8: 对，都是朋友，坐。我说一下啊。杨总呢，是个非常大气的人。各位，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慢慢聊，有什么需求条件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咱们好好谈，好吧？
9: 是。
10: 我知道大家的顾虑，陈江河那边的补贴我也会给。杨氏集团这么多。

0: 年，这点底气还是有的，不像玉珠集团。我相信他们的困境，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吧。
1: 陈江河跟骆玉珠啊，现在是死撑着面子。他们在欧洲的销量已经连续出现下滑了，市场呢，基本上已经被杨总给抢占了。而且他们的资金链都快断了。现在公司呢，辞职的人特别多，我跟我老婆都已经退下来了，啊，还有我老丈人也快退出来了。
2: 听说他们要跟德国人合资建厂了？
3: 是吗？
0: 就他们的水平，您相信吗？
1: 而且真正出效益，恐怕也得明年吧。他陈江河能不能撑到明年，还另说呢，对吧？
4: 你们俩开一下。
1: 啊，怎么样？杨总给的报价，各位还满意吗？
4: 还行，
5: 不满意。
2: 哎呦喂！
6: 先生您好，外面有人找。
1: 那个各位，你们先聊啊，碰个熟人。
5: 好好好，
2: 是吗？
1: 先聊。
7: 好好
1: 好。爸。爸，你怎么跟这儿来了？
8: 别以为那几个厂长跟你是一条心，别忘了他们都是我陈金水的老客户。你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爸，我找他们聊聊天。
8: 聊聊聊聊，到这个时候来跟我撒谎。
1: 聊，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你打我吧。打死我小姑就自己带孩子了，你忍心呐？
8: 你算个人吗？你和陈江河是兄弟，你就这么出卖他？
1: 兄弟？他把我当兄弟了吗？是兄弟他就应该给我个副总干干，不是什么狗屁的办公室主任。我伺候他们家老的老小的了，他给过我什么呀？啊，那骆玉珠他一点实权都不给我，还有那王旭，他怎么治我都没看见吗？爸，
8: 你个混账东西，你忘了你刚出来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人理你的时候了？
1: 我还没少你算账呢，你跟我急？当年你就不让巧姑跟我，你眼里只有你那干儿子陈江河，对吧？当年我为什么那么拼啊？我为什么显摆？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你陈金水看错了，我陈大光配得上巧姑。
8: 哼，没有，你从来就没有配得上他。你要比陈江河差远了。
1: 说实话了，这才是你真正的想法吧？你哪是撤股啊？你是在送钱给你干儿子？
8: 我一直防着你，你这个白眼狼。
1: 你就这么看我呀？
8: 对，
1: 你就这么看我。

0: 金水书吗？干什么？老爷子，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呢？金水书，您对骆玉珠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吗？你们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点，陈江河我是了解的，他对您是有感情的。 您的话他全都放在心里，可是我就不明白，怎么这些年您在玉珠集团被架空了呢？骆玉珠他是记仇的，这一点应该你比我还清楚。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说。
0: 我想跟您合作。
1: 你觉得可能？
0: 打垮陈江河，您肯定不乐意。 如果我要帮他们公司确实是要垮了，可能怕您知道没有跟您说清楚。无论是实力、财力，还是合作伙伴，他都不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么没理智的自杀行为，不像是陈江河干的。您说，是谁在他背后鼓动他不惜一切代价的跟我死斗？
2: 你的意思是骆玉珠？他是个记仇的人，咱们两个可都领教过。小雪，你跟骆玉珠比起来，最大的差距是在哪里？知道吗？这个人脾气火爆，可对人他是直来直去的。你呢，净耍心机，拿别人当傻子。
3: 陈大光以后不会和你联系了，死了这条心吧。嗯，嗯，你干妈现在已经把这个传真都拿到了。嗯，
4: 莹莹，这个量已经很不错了。你跟莱昂走这一圈，至少把那些销售商都稳定下来了嘛？
1: 嗯，
5: 干妈。 可是魏七还没有解除，费尔南德今天晚上要在自己的公馆开一个酒会，把所有的分销商都请了过去。亮说，可能他要有所动静。
4: 也请你们俩了吗？
5: 嗯，所以才觉得蹊跷。
2: 喂。
5: 啊，那千万千万小心一点啊！放心吧，干妈，我明白。
4: 咱们那批货千万别出什么差错，来晚一些没关系，我可以拖一拖。货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辛苦了，妍妍，挂了吧。嗯，
5: 干妈再见。
4: 酒会请他们俩了。
2: 还真有点问题。
4: 酒会吗？
2: 货，船运公司的人刚才来了电话，说我们的船
4: 怎么了呢？
2: 遇见风暴了，联络不上。

0: 要跟妍妍讲。
1: 为什么呢？
0: 会乱他阵脚。
1: 那如果霍真的没有暗示到，这孩子怎么办？
0: 现在只是讲说遇见风暴联络不上，但是很有可能他正在照常行驶，也会按时抵达到港。
1: 既然联络不上，你怎么知道他有可能在正常行驶，能够正常抵达？
0: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已经出了问题呢？
1: 至少是50%对50%啊。
0: 真不是，你讲的是1/1000的可能，我讲的是9999%。
1: 陈江河，你什么时候做事情变成这种风格了？你凭什么说你那个就是9999%呢？你现在跟个赌徒一样，你知道吗？
0: 我不跟你纠缠这些道理，我没有脑力了，很累了啊。这件事情听我的，你赶紧回家吧，小鹿一个人在家呢。
1: 你回吧，你确实挺累的了，今天我来盯你，明天记得送小鹿上学就行。

爷，有件事情，干妈要跟你讲一下。

0: 一定要穿成这样吗？我觉得还是随便一点吧，要不我还是换过来吧。
1: No
2: 我今天需要一个迷人的性感女神。别忘了球员，我们就是枪戏去了。
0: 你老是给我出难题。
2: 哎呀，但是你每次都能很成功的解决呀。
0: 好了，你别哄我了，赶紧跟我说说今天晚上的事儿，我还蒙着呢。
2: 酒会是老费南多家族常用的一种社交手段，他们会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别人跟他们进行贸易是有身份的，值得信任，凡是接到邀请的人都会很荣幸的。
0: 是挺荣幸的。
2: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落缺。
0: 就这些啊？
2: 你以为这很容易吗？费尔南德邀请我们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对的中国人很愚民。
0: 那除了这些他还会宣布什么吗？
2: 我不知道，我怕他有杀手锏。
0: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商量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做出什么别的事儿来。
2: 哎，秋妍，能不能以后不要我们走的每一步跟国内汇报吗？反正他们就是要知道结果，是吧？
0: 不能。
2: 好吧，我的女神。

0: 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睡了？我妈呢？你妈现在跟我必须要每天轮流在公司睡值夜班，公司忙得很。那我哥什么时候回来？我一个人在楼下睡害怕。你不是号称自己是男子汉吗？你怕什么呢？再说不是还有赵姐吗？
1: 他哪有用？他睡得跟猪一样。
0: 哎，不能这样讲话呢。你跟你哥最近有联系吗？
1: 有啊，跟我讲讲来。他说他那边特别辛苦，他很有意思。他还说要想办法帮那边的人赚钱。嗯，这样的话，小玉的爸妈就不会死了。小玉是谁啊？他收养那个女孩。你哥收养了女孩子？啊。
2: 药呢？
3: 全无泥里了。
2: 医生呢？
3: 都去救援了。
2: 手术这样可不能耽误呀。
3: 那陆红，你也知道，这大晚上的能开得出去吗？
2: 最近医院在哪？
3: 哪有什么医院啊？只有乡卫生所。
2: 卫生所也行啊。
3: 哎呀，离这很远，还得翻过那道山，还塞走儿里多地呢。
2: 那现在就去。
3: 山又高又陡，你能爬吗？
2: 村长，带路吧。

0: 我的，回去再找两人吧。村长，孩子实在太厉害了，没有这个时间了。这样，你上去用绳子拉我。
1: 领导，你
0: 哎呀，别叫我领导，叫我后生。我说了多少回了？
1: 后生，来，你孩子给我，你在后边拖着啊！
0: 您这腿脚还不如我呢，快点吧，村长。
1: 好，你等着。

0: 是很有信心的，只是不知道费尔南德想做什么。
1: 听着，我看到他的消息，费尔南德跟两个北非和东南亚的客人正在楼上闭门谈话。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盘问题。6月8号，民生播出了节目《脱手的牵狗绳》，关注了遛狗不牵绳、粪便清理不及时等不文明养犬行为。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整治工作。
1: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长春市车城名仕花园与东安开运福利小区存在不文明养犬行为，相关养犬管理规范落实效果不佳。节目播出后，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街道高度重视，督促相关社区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整治。
2: 哎，你好，社区的，宣传一下文明养犬，然后咱就是平时一定要记得那个遛狗要拴绳，然后有粪便及时清理一下啊。
1: 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人流集中区域发放文明养犬宣传单，面对面为居民讲解关于遛狗牵绳、犬粪清理相关规定，提醒养犬居民杜绝牵绳脱手等不文明养犬行为。
3: 遛狗不拴绳现在的一个现象呢，确实也挺普遍的。在咱们新闻报道之后呢，我们社区呢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联系辖区内有物业的物业公司，我们共同呢在小区的群里进行了一些文明宣传。网格长和网格员在入户的时候，也是挨家挨户对其进行宣传。
4: 接下来我们会加大宣传、巡查和劝导力度，常态化推进文明养犬整治，也呼吁全体养犬居民自觉牵绳，及时轻便。
1: 经过前进街道、孟家吉福两个社区工作人员的集中宣传引导，小区内遛狗不牵绳、犬粪随意丢弃的乱象得到明显改善，曾经困扰居民的安全隐患和环境问题正在逐步消除。
5: 这个事儿是对大家、对老人、对孩子非常友好，因为狗这个东西再怎么它也是个动物。
6: 现在得有所改进，出去这个狗的有都用绳牵着，要求呢这个粪便就叫连线清理。现在我们小区吧还真挺干净，挺好的。另外呢，我们也是要坚持住，因为我们当居民来讲吧，也希望我们那个家园更美好。
1: 针对四平市华裔紫金城小区、英雄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存在遛狗不牵绳、禁养犬只闯入公共区域等问题，四平市铁东区、铁西区城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华裔紫金城小区，执法人员通过拉网式排查，对遛狗不牵绳、犬只随地便尿、无证养犬等行为进行劝导。
7: 下步我们会针对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地进行日常巡查和宣传教育，对不文明养犬行为及时制止。
1: 四平市铁西区则坚持宣传与巡查相结合，推进广场等公共区域的文明养犬管理。
8: 一是全域宣传引导，深入小区、广场发放倡议书，普及牵绳和禁养烈性犬等规范；二是日常巡查劝导，巡逻纠治散养不牵绳等行为，较有危险、拒不整改的将依法处理。
1: 经过集中整治，当地不文明养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小区、广场等公共区域秩序显著改善，得到市民认可。
9: 咱管得非常好，因为我以前在这广场溜达吧，看着那个狗摇哪跑，给我都吓得害怕，我都不敢动了。
1: 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推进文明养犬长效管理机制，共同营造安全、整洁、和谐的宜居环境。
0: 文明养犬不是一时之策，而是城市治理的日常功课。整治乱象靠例行，守护秩序靠长效。社区、物业、城管、居民，人人都是文明养犬的参与者与维护者。唯有多方共治，久久为功，让人人心中有规范，手中有尺度，行为有边界，才能让邻里更和谐，环境更洁净，城市更文明。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I'm coming， 可以逆袭了。
1: 你说我跟他犟什么吧？
2: 强迫症，有点受不了这个。
3: 为什么你变这么多了呀？
4: 我22呀。
2: 你的狗呢？
0: 来身后男，过来身后男。来身后男，后男后男后男，后男后男，来后男。后男后男。
1: 行
0: 后男后男。
1: 想想
0: 后男，哎，后男
1: 后男
0: 后男后
1: 男后男
0: 后男后男后男后男后男。小心点，它会咬人。
1: 行行行行。
0: 好，接下来是首字母寻找物品大作战，我们会分成两队，红队和蓝队。我们每一轮我们会开放两个首字母，队伍需要走进我们后方的四家店，限时是3分钟，寻找到物品。最后我们会验证，物品多的那组获胜，将给予对方所有的债务抵押。
1: OK，
0: 来，我们分成红队跟蓝队，大家自由组队。
1: 那你过来吧，墨子。
5: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们
3: 四个，
1: 我们四个，
3: 你们是组队的。
5: 我们现在四个，因为他们要我们两组队，因为他说我们是一个组合。
6: 那你去你会吃亏的，你是空白，你像白纸一样。
0: 没事，我来找你了，哥。
7: 对 ，Hello。
0: 有请红队和蓝队成员。
8: 优雅，
5: 优雅。
1: 3、2、1，走了。

0: 请双方协商抵押债务的多少。
1: 来吧，
2: 全部 all in。
3: 我也觉得
2: all in， 就是 all in。
4: 他们的 all in 跟我们的 all in 不是同一个数额吧？
5: 对啊，
6: 这十张吧。
2: 哦，十张。
6: 好，刚才你的十张，我帮你赢回来。
4: 那我们留两张吧，
7: 我们留两张，
4: 我们十八张，
8: 十八张，我们十八张就好了。我这十张，
2: 我这五张。
0: 此轮你们的首字母是 B 和 D， 有两个，准备，三，
8: 我去那最远的，
0: 二，一，开始。
4: 我要推车吗？老师们，
0: 车放原地，
4: 车不能推吗？为什么？
5: 啊！哎，我谢谢。谢
4: 谢。拿五个 book 有什么问题吗？
9: 楼上有鲍鱼。
6: 哇，贝壳，那我把这个都拿走。
10: 对，可以。
6: 好，这个都拿走，一会儿还还。
4: 笔，博物馆的笔。
11: 黑色，
4: 在哪里有啊？
5: 谢谢。OK。
6: 再来。
0: 哎，不能动，你
8: 犯规。我不能动他的。
6: 水杯，
2: 杯子。
4: 滴，还有哪个是滴？滴，标人，全是标人。拿两颗，拿四个，全拿走。
0: 倒计时，10 9 8 7 6 5 4。
6: 哇，这多了。
0: 2 1，停。
8: 他力竭了，有点。
4: 这个为什么说是？这是什么？
7: 让我推车推嘛。T 啊。
4: B 和 D。
8: B 和 D。

0: 你不会记错了吧？快给我想个名字，快！blue，蓝色，blue，blue，蓝色，
1: 这也是blue。好，来，我们来清点一下啊。这个是这个
2: blue，blue。我刚刚才说了，我英文不算，拼音首字母。没关系，来，那这个不算，杯子。
3: 瓶盖，冰箱贴，那是
4: P 呀，那是 P
3: 呀，冰啊，那咋的？冰盖，冰盖，这是谁的呀？没事 ，P U 本没说过呀，没见过吧？他是
4: P U 本，他 P U A 你了，马导，手账本，手账
1: 是 S， 谢谢。
3: 手账，不行。博物馆的手账，对对对对，哎，可以，这也行，标本，哇，标本，这个值得鼓掌，这个真的，按二，标人八，标人七，标人六，标人五，标人四，标人三，不算。
1: 鲍蟹鱼丸、鲍鱼、冰箱贴、贝壳挂件、贝壳摆件、贝壳项链，啊，这也算吗？
4: 爆笑，垫子、壁纸、笔记本、导牌、笔、硬币、蛋糕、袋子，红队总共24样。
5: OK，
4: 我们先点啊，这是博士。
1: 保安、保镖、宝宝，好，都不算。哦，为什么？我们都不是东西吗？这个是板车。OK，
4: 一个板车，这个是双爆，我们算两分。双爆是
1: S，
4: 这个单装鲍鱼。那鲍鱼，那我还多装鲍鱼呢。鲍鱼，然后钉子、宝珠、包装盒。
5: 鲍鱼，不是，他这都是看着我拿，他在拿的，手拿。我没有看着你拿，
1: 但是我拿的。这个我拿的，这个是大杯子，这个是杯子，
4: 对，
5: 贝壳、
1: 发夹、
4: 道破苍穹，这个是你们谁拿的？这个是包装袋，哇塞，这个是蛋糕，
5: 贝壳灯，
1: 点心，包心鱼丸，好，蓝队。
4: 蓝队21个，恭喜红队第一轮获得胜利。蓝队将获得18亿的债务。18个亿，恭喜你，真的恭喜你，快点贴到身上去吧。我要梭哈，没有了，他没有了，只有两个，还有两个，陪小孩玩一玩。
1: 那怎么办？现在是，快硬赌，
4: 现在只能赌2亿，是吗？
3: 你们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那就给我们洗今天穿了天的臭袜子吧。
4: 什么东西？
3: 洗袜子。
4: 洗袜子。
3: 我小易。你们不是非要做点啥吗？
4: 你是不是存了一个月的？哎，你怎么？
3: 我认识了。你以为我上这个综艺是为了什么？洗一个多月的袜子已经攒齐了，就等今天晚上。
4: 洗袜子吧。
3: 行，我们赌了。但凡你掏不出一个月亮的袜子，我们都不洗。
4: 对。
3: 没
4: 关系啊，这么多人呢。
3: 全组的袜子今天晚上，这个演员是从哪儿叫来的？
4: 不臭的不行。
3: 意思就是还得先秀秀。
4: 嗯，
3: 这样我们洗的话，我们可以放洗衣机里。
4: 对，行。
1: 洗。
3: 你们不要耍赖，不是说站下水就算洗了。
4: 当然洗干净。
3: 就一定要就是搓搓，
4: 狠狠的搓搓，
3: 搞不搞？
0: 可以。
1: 来，来洗袜子。
4: 这一次开放的首字母是。
3: F 和 G，F 和 G，
4: 等下我们商量一下，咱们怎么玩？就拿的越多越好。
3: 对，要拿的越多越好，咱们就胡诌，我就行了。胡诌就。高点。高点。对，
4: 加油吧，加油！
3: 三、二、一。
4: 那边，哎，你得去那边，哎，这儿还有是吧？
3: 肉粉就行。F G G，还有什么？关键是风，
4: 有没有什么 F 和 G 开头的呀？风，
0: 你管他呢。 管他呢？什么意思？觉得我拿的不对？我可管他呢？你说的让我很没有底气。
1: 你有什么关系呢？
3: 别跟我拿一样的！
0: 我看到了，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你这样，我只能从你手里拿了。
2: 去哪？最后30秒。哎呦！
1: 你坐到这个框里，你
4: 我帮你，
1: 你是高个子，快！啊，对，
3: 还有什么骨头？
2: 骨，
3: 先不管了，有什么拿什么，快，走！
2: 4、3、2、1，停！
1: 我们小姐姐呢？这个最后解释，这个太厉害了。
5: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不能说，说了那边该敲了。
2: 好，来，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4: 来，首先第一个，先把最重要的给说了，福建啊，算我们的啊！
2: 行，可以。哎
6: 呀，不行，我要。
7: 咱们有福建。
1: 我也有，没说他们找的，我们不能找。
8: 西瓜饼干。
2: 西瓜饼是 X。
4: 那个
8: 为什么？西瓜饼干。
4: 那个瓜皮。
9: 这是我家夫人。
8: 还有这个，福州市委南后街。
2: 南后街不是 N 吗？
4: 南后街有什么关系？他
8: 反过来读啊，街后南，
4: 身后南的街后南。
8: 这是福建的录音机，
4: 福建的蝴蝶，
8: 福建的橄榄，福建的祈愿少女，福建的扇子，
9: 福说八道。
7: 对啊，福说八道。
9: 这福说八道啊？
8: 对啊，他写的福说八道。
9: 哦，我知道了，福萝卜。
4: 哦，这是胡萝卜。粉色头的仙人球，然后这个是粉色的海星，粉色的吸盘花束，那个粉色的火龙杆，粉色的发卡，
9: 粉色毛菇。
6: 你们这是作弊！
3: 你这我还有粉色的花，粉色的蝴蝶结。
2: 53。
6: 你们在作弊！
4: 我们怎么作弊了？
10: 老师们，首先洗袜子是个很简单的事，
3: 对，
10: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8: 不是，我们真的很想洗，就是
10: 他们想洗呢，
1: 那满足你们吧，
5: 满足你们。
8: 你想归想，受不了。
10: 来吧，
9: 你先。
10: 姑姑的衣服，
9: 来，姑姑的衣服
10: 非常好。
1: 姑姑，我姑姑也喜欢。
10: 哥哥的衣服
3: 非常好。
4: 把亲戚全报一遍。
1: 菲菲的衣服，
4: 姑奶奶的衣服。
10: 这个说是谁？
9: 这是给奶奶买的衣服。
10: 福建旗袍。
9: 哦，可以啊，福建旗袍可以。
6: 哎，等一下，还有，刚刚风刮过去了，风。我怎么不算他经过了这个栅栏？
10: 福州有礼，八戒套，
6: 福建的风。
10: 啊，这个什么？这谁啊？
5: 这个
6: 福建的风，还不算拿着福建的扇子，
1: 肉粉色的，不对，粉色的章，把这肉遮掉。
4: 哪是粉色的？
8: 他胡扯，他红章，他说粉章，
4: 哪有粉章？
6: 你看人家说肉粉色，对不对？那就是肤色，肤色的印章。
5: 对，该牛了。
6: 肤色的盒子，故事咖，服务员。
2: 什么？
4: 哎，服务员算东西啊？
6: 你说人家小姑娘不是东西？
5: 老师，哎，老师，
1: 没关系。他的袜子是不是也要洗？
9: 哎，那我们就不是东西了。
8: 我们刚才说你们说我们不是东西了。
4: 对啊，你说我们人不是东西啊。
2: 我说的是你们不是物品。
6: 我们这是一个称呼，你知道，你那是形容词，我们这是称呼。
9: 那 go on 继续。
6: 发绳。
2: 发绳。
6: 可以。
10: 发卡。
9: 发卡。
10: 没有了。
5: 发帽。
9: 发帽是洗澡的时候用的。
10: 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怎么了？谁规定上半天都不能洗澡？
1: 然后还有一个，差不多了，是不是？
10: 他们有
6: 多着呢，他们52个啊，
9: 52个。
1: Oh my god！
10: 没事，不要紧，不要紧。
9: 快接着编，
4: 来，随便编来。
3: F 和 G。
4: 那高脚杯那是，我给你讲一个高脚杯。
10: 太好了，高脚杯。
4: 疯狂的鱼。
9: 疯狂的鱼。
10: 福建的鱼。
2: 45。哎，
4: 真的不如疯狂。
10: 福建的虾。疯了的海胆。真的。干花，
5: 粉花，
10: 这个是干花，就是。
2: 49了，快，还有4个。哎，
4: 还有4个，我刚为什么要帮他们想？
6: 风景照，
5: 明信片，
10: 对。
9: 50 ，OK， 我们上大货。
5: 哎，
9: 福建，没说呢那会儿，福建。
1: 对啊，他们算我们，为什么不能算呢？
2: 可以。
1: 富有鲜花，
6: 粉色的花。
4: 说过了。
6: 富有鲜花的筐。
9: 车筐。
6: 粉色的筐。
9: 粉色筐。
6: 扶手。
11: 白色的筐。
6: 扶手。
9: 扶手
4: 不是一。

0: 辆单车能拆成那么多物件吗？可以拆啊，它是可以拆啊，它是零件啊。
1: 能拆吗？这个是不是叫骨轮？
2: 轮毂。
1: 我们喜欢的那骨轮。
0: 你们现在是打平。
1: 不，我们还没结束呢，我们没有结束。
0: 粉色的蝴蝶结。
2: 好，粉色的蝴蝶结。
1: 我再给你们保回去。
0: 我们不打平了，
1: 我们赢了。
0: 赢了，赢哪了？等一下，我们要求粉色的蝴蝶结。那我们也可以。那福建的纸，我这个是疯狂的发卡。这个是高等的标签，
2: 对啊，
3: 高级的图案，三个吧。哎，还有呢？还有呢？掉落的纸巾，
0: 掉落的纸巾是地，哦，风吹下来的纸巾。哎，
2: 这样伯仲间，然后呢，为了公平一点，我们第一排，我们导演组举个手，好不好？
0: 好啊。
3: 认为红队赢的举手。
0: 哎，红队举手，谢谢大家，
4: 3票，4票，4票，4票。
0: 好，7票，同意蓝队赢的几票？
3: 1、2、3、4、5、6，你起来呀！
4: 哎，起来呀！刚才举了怎么样了？怎么了嘛？长茧了？举手举手。
3: 是这样是这样，这一轮，所以我们现在输没输？
0: 输了。
3: 输了是吗？我要换 PD。
4: 干什么？
5: 我同意，
3: 我要换 PD。
1: 小心眼儿了！
0: 好，恭喜我们的红队获胜。哇！那么蓝队将获得所有的债务。啊？
3: 我们好干净啊！哎，我们真的，我们是蓝队，名顾名思义，
5: 我们得蓝一点。
3: 对，我们蓝一点吗？
0: 各位知道现在自己身上的那个负债情况？
1: 当然了。
3: 知道。
6: 很轻松，
1: 无债一身轻啊！
3: 蓝队62亿。
0: 好，接下来是个人战啊。
3: OK。
0: 接下来是我们台湾小镇的最后一个任务，也是你们最后的转移债务的机会。我们将会在这里进行追击战。
4: 什么叫追击战？
0: 追击战的规则是，你可以把你手上的债务贴纸全力的贴到其他人的身上。
1: 我们没什么优势。太可怕了。
3: 我们只管跑就好了。
0: 我们会在半小时之后结算，最终债务最多的人将接受严厉的惩罚。飞行跟他的组队的成员算一组，有最多的两组和或两个人成为今天最后的输家。
3: OK，
0: 接下来请 PD 带我们的成员到各自的出生地。
7: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1: 躲在收银台呢？这里呀、啊，行，我现在就进去。哦，那我这得天独厚的位置，我去借个围裙吧。
5: 我这么多牌，我得去贴他们。
8: 啊，可以啊。
5: 他们在哪儿？
8: 他们等会儿就是开始了，你就出去找。
0: 准备，3、2、1，开始。
1: 不行，不能暴露我的冰箱。
9: 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没法粘别人，我只能躲。
1: 那边有橱窗，咱俩进橱窗。
6: 我们俩进橱窗里。
5: 等会儿他们如果在啊，提醒我。谁都抓！
10: 我现在手上存点货，把其他的放在裤兜里。
11: 我们是
12: 复仇者联盟。
11: 联盟了。
13: OK， 再来。
11: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
13: 好了，干掉他们。
11: 联盟。
3: 谁？于伦豪。于伦豪吗？于伦豪。
9: 怎么突然开始追逐起来了？哇！
5: 哎！远道而来，远道而来。
3: OK。啊，新嘉宾总得有一个，给你一些子弹嘛。
14: OK，
10: 跑不过呀，这咋弄啊？我不听你，我这试试着，这样。

0: 个人战是吧？嗯，我俩现在是结盟。
1: OK，
0: 你现在不是很被动吗？
2: 对啊，
0: 对吧？我反而给你一些，你是不是能主动出击了？
1: 不用，
0: 你贴别人呀。
1: 我尽量贴。
0: 你要拿这个去吓唬他呀。

0: 看到你了。
1: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给你两次机会。
1: 我拿着，你离开这儿行吗
0: ？OK OK。
2: 怎么回事？
3: 那边是王小艺，今天阳台被你开始踢了。
4: 恭喜

0: 体力真好。
1: 没意思啊。
2: 偷袭。
0: 哎呀，还跑。哎呀，还跑。
1: 咱们俩结盟吧。
0: 来结盟。
1: 来结盟。
0: 结盟。但不要贴，结盟了不要贴。
3: 好，
4: 神行。
1: 哎，贴神，
0: 他俩来了，这么仨一起。
1: 浩南，浩南，
4: 哎，我们俩结盟的。
3: 我们复仇者联盟。
1: 好。
3: 对啊，来。好。
0: 哎，那我们四个。
3: 不是我们四个。好。
4: 他一来就贴的我，
0: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有。
3: 不是，你别抓着我呀，浩南。
2: 偷袭！哎，
3: 浩南，他贴你，他背刺你。对啊，你
2: 偷袭！
0: 快跑！
3: 哥，我错了，牛哥。
1: 这，
3: 沈浩南，他死定了。我要先解决沈浩南。
0: 沈浩南，
4: 进。我们俩有话好好说。
0: 哎，卖人啊，卖人啊，
3: 不允许啊。
4: 我们这样。
0: 你怎么样？于龙豪来了。哎，干掉于龙豪，干掉于龙豪，饶了你。反不反？
3: 不要。哎
0: 呀，不要，南翔，
3: 该不该打？
1: 我得去找他们开始贴了。
2: 偷袭！
5: 江一龙，快跑！
4: 我就贴了两片，至于吗？
1: 你我现在都差不多到。

0: 我动手。好难，我跟你说。
1: 撒盘了，撒盘。
0: 没事，我姐。啊，
2: 咱们俩现在是一个同谋。
0: 那你为什么刚才贴我？
2: 因为我觉得你是蓄意的。
0: 我怎么蓄意了？
3: 哎，其实我还挺想逛，好悠闲啊，逛逛。
4: 这些节目组会买单吗？
3: 你买什么？我带着手机呢，我来给你买。
4: 6.8元，
3: 可以拿。
4: 我们拿一个人在那猛吹。
3: OK， 一人一个。
4: 会不会把他们气死呀？
5: 你的队友呢？你队友是谁啊？
0: 小易啊。
5: 对啊，我刚才找了小易，怎么没找到？
0: 他已经藏起来非常特别特别安全的地方，没有人找得到。

0: 哦，不能骑，不好意思。这冰淇淋卖吗？
1: 卖。
0: 卖是吧？
1: 对。
0: OK。
2: 贴了多少个人？
0: 我已经贴的只剩三张了，我要开始养老生活了。
3: 然后没有打开我这个柜子，我一定要坚持，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4: 最后五分钟。
5: 咱俩好惬意啊。
6: 我觉得我们女生应该都很惬意。
3: 这个桑拿蒸到非常的爽，太健康了，太养生了。
4: 我好多，我现在，
7: 我给你出个点子，你现在除了我，再找一个睫毛，最后跟你一起走，最后一分钟的手爬全爬上去跑掉了。
0: 我只要在时间的最后一秒贴上去，然后溜掉。负债24亿，
8: 他太搞笑了，他不是他搞不搞笑？他每次，
9: 你快啊，两分钟了。
8: 要衣服吗？要什么都拿。哎，他是卧底吧？
0: 有那个吗？
5: 你试试呢。你试试呢。
8: 背背。
5: 哎，我给他了，负债。
4: 请选择。
0: 哦，全票，
4: 恭喜！
8: 李默刚才展示了吗？
4: 展示了。
8: 我怎么感觉他就拿了个茶壶在这晃了一圈呢？
10: 我们现在就这么多，就受不了，不要再想着骗别人，多好就行了。
11: 李默现在很不安全。
0: 我在那边玩绕去。
5: 林默来了，你说他会不会吃我们呀？
0: 刚才我看到一眼陈天祥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陈天祥。
4: 默在门口，
7: 他要搞坏事，
0: 被发现了，走。
7: 反正现在碰到，如果再碰到排多的，我们就跑就好了。
4: 你看多好。大家跑也跑了，吃也吃了，
7: 对啊，
4: 该休息该出片出片了。
2: 最后30秒，
0: 行动！
8: 哎，才是卧底吧？李默的主持功底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0: 结束了，
7: 吓我一跳！
4: 时间到。时间到。
8: 时间到喽！
7: 哎，你好聪明啊！你好聪明，
4: 好聪明，
8: 聪明啊！但是你聪明的有点晚了。
7: 你再晚喊2秒钟，我马上把它贴上去。
2: 真的，我没看到。
8: 老马救我狗命！
2: 我真的没有看见。
7: 哎，现在是这样，我想知道王小艺在哪儿。
5: 对，小艺太棒了，他躲到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他在哪里。
12: 你们好，我在这听你们讲话讲了很久，好舒服呀！
5: 谢谢你们，谢谢姐姐们，拜拜。
2: 他一直在你刚刚买冰淇淋的冰箱里，
8: 藏在冰箱里，这神经病啊！他藏在冰箱里，
7: 王小艺藏在了冰箱里。
0: 你看我一头的汗。
5: 我也一头的汗，跑得好累啊！
0: 怎么没见着过你、
5: 啊？我一直在跑呀！
0: 你跟谁跑啊？
5: 就你在前面跑，他们一直追你们，一直没追上你们，好累啊！我的妈呀！啊！
2: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最后的结算了啊！从我们贾逸轩开始。
9: 负债是一生没有的。
5: 1、2、3、4、5、6。
2: 你们一共是
5: 六个。
2: 小易
12: 两个。
7: 10个。
2: 小易和于仁豪一共是12个。
7: 对。
2: 肖旭
7: 4张。
0: 3张。
2: 3张。天祥
13: 3个。
2: 哇，你只有3个啊。可以。
8: 为什么我在我这很诧异？
2: 那个林墨暴发户。23个。
8: 啊，不，
7: 转身。啊，还有啊，26、27、28、29，29张。来吧，大家一块叫一声林爷吧，3、2、1，
14: 林爷。
5: 恭喜！
4: 我跟你说，我今天最大的败笔

0: 房门呢？感觉被风光在出来。
1: 哎，这冰淇淋车能骑吗？

0: 这个马岛。
1: 老马呀，老马。
2: 那么我们最后两名是林墨、余伦豪和小一队，让我们恭喜两位，晚上将接受很特别的任务。好，谢谢大家，我们最后为我们今天的圆满画上个句号，来我们打个板好吗？
3: 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4: 半半帅。
2: 好，谢谢大家，我们可以坐车返回我们的民宿啦。
5: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今天晚上来了两位新成员，一个是侯成月，一个是余伦豪，所以我现在要背着他们去已经建群了。
6: 哎，真是。
5: 来吧。
6: 怎么说？
5: 首先是这样，就是超市这个事儿不是他们要的吗？
7: 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8: 就提个超市吗？哦，
9: 超市 ，OK。
5: 而且他们不是也想说是当店长或者当老板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以收一个入会费，我们说只要他们踏进那个超市第一步，他们就要交这个入会费。
6: 对，我觉得有人可以计时。
9: 没问题。
5: 零食区我们怎么定价？如果有新朋友来的话，我们一包六个人平分嘛，六的倍数嘛，对吧？按照市场价单价乘六。
9: OK。
6: 我觉得那个
10: 一分钟十块。
6: 我觉得那个会费的话，我们不就是我不。
10: 那你跟我一。
6: 我觉得还这样说话比较舒服。
0: OK， 你这样说话。
6: 就是他。
10: 这样一分钟三十。
6: 踏进去的那一步，我们可以不收钱啊。我们看看他那个走的步数。
0: 走的步数。
6: 一步六块钱嘛，刚好六个人。
0: 六块钱。一步六块钱。
6: 六块钱不贵吧？而且不是余伦豪，他腿长，他一步得算十二块这边的两倍。但是有个问题，我们那个地方没那么大，他们可能一分钟就出来了。
0: 他一步一个伤，踩到海，踩到海滩上，
8: 踩到海滩。
11: 我们下那个沙滩之前要告诉他们一下，这个是私人沙滩，
0: 这是私人，
9: 下来就是
0: 私人海滩，
9: 这是我们的私人沙滩。然后这里面开了个我们的超市，然后带你们去看看。
0: 对，我们开创了这个游戏规则以后，这两位可是第一个呀。
9: 对呀、啊。
7: 这样节目播出之后，谁敢来呀、啊？
0: 有些人会愿意来的，
12: 有的人就是 cheer 啊。
0: 余伦豪，侯成月，
9: 来喽来喽！哇！
0: 来了来了来了来
7: 了！就讲一下，我们现在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是我们
13: 视频连线环节，只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7: 你不是说你想要个超市吗？
9: 他对
7: 是月月说想要一个超市，
9: 对，
7: 然后我们真的就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超市，
9: 对，
7: 然后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哦逛一逛。
14: 哎呀，
13: 哎，你怎么哭了？
14: 因为我真的很想开一家超市。
13: 圆梦了。
7: 来来来来，哎呀，月月要哭了，快点快点，
6: 先别感动，
13: 你别哭，没事，
14: 这个沙滩危险，谨慎入内啊，沙滩危险。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14: 一、二、三，
0: 我来数就好。
6: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对，
0: 二十二一。
14: 有什么说法吗？
0: 没有，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还有一只鲸鱼，
14: 是三十二。
15: 哦，哇，真急啊！
7: 这些是你喜欢吃的吗？这些东西都是。
14: Yes， 哎呀，
13: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超市
14: 有模有样啊！
13: 真的有模有样吗？
9: 知道。
14: 哎，你们怎么这么热情啊？热情的我恐惧。
13: 是啊，就是你说的要超市，然后你还说要当老板。
14: 真的，你们有喜欢的吗？
9: 所以我们就
14: 真的拿起来给你们合一张影。
9: 而且这个超市，
13: 对对，还有的哭。
15: 那胡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啊。
14: 你们谁有我朋友圈可以翻到两三年前我发过？哎呀，好丢人呀、
15: 啊！不要有意见好不好？
9: 谢谢。
7: 哎，你们想看一看吗？这都是你们喜欢吃的吗？
9: 对。
7: 你看，来，都是你们喜欢吃的。
13: 可以吃，可以吃，
7: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13: 可以吃，可以吃。
3: 每一样都打开。
13: 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定价应该怎么定？
7: 我们最终肯定是要对外出售的嘛，因为是个超市嘛。
14: 衣服可能会需求量更高一点，原价一波，对。
13: 比如说你后面的这些衣服，
14: 有没有哪件是喜欢的？
13: 你可以挑选一件。
14: 这个好看。
13: 这个粉色的，粉色的这个冲锋衣。
2: 你看一下官方定价多少钱啊？
14: 对
2: 啊，
13: 看一下。
14: 咱们也不坑别人。
2: 多少钱？899。
13: 八九九吗？
14: 那就199。
13: 199。
3: 1990
13: 吗？1990吗？
14: 太坑了吧！太坑了
3: 吧。也没有
13: 啊。哎，这个最后的盈利都会落到我们身上的。
14: 啊，那我说少了。
7: 那比如说零食呢？零食这块你打算怎么就定价？
14: 20块钱一包，我。
2: 20块钱一包
13: ，不管品类，21包，对不对？哇，这个黑心的超市。
15: 那那只鸡多少钱？
13: 鸡，给鸡定个价吧。
11: 鸡怎么定价？
15: 它市场价有30多块钱、40块钱，但是我们定一个价吧。
13: 可以啊，
15: 400块钱。
13: 多少？
15: 400块钱。
13: 哇塞！
15: 400块钱。
4: 他订的这哪是鸡啊？他把这当凤凰卖呢？
7: 就是你看，还有钓竿，你出来钓鱼吗？
16: 这竿可牛了，这竿钓鲨鱼的，你好好给我定价。
15: 钓鲨鱼的？
13: 对啊，
15: 3000块钱吧。
13: 3000吗？
7: 可以了，可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趴可以结束了，因为再不支持下去，可能要欠我们太多了，要欠我们太多了。
15: 对，
14: 来吧，那我们就
13: 来吧。我们先把证据什么的展示一下吧。
7: 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在你们的路上都出现了。
13: 对，
15: 踏入沙滩开始，
14: 女1步6元。
15: 还1米8以上，男1步12元，为什么是 double 呢？
7: 因为你腿长。
15: 踏入沙滩开始，
14: 1分钟，
15: 30元，
7: 就大概现在已经过去了9分钟。
13: 对，
14: 超市内触碰加念出名字收费，市场价乘6元。
13: 老板自己亲自定的市场价格，6倍。你的鱼竿3000块，
2: 鸡翅定价400是吧？四百
13: 乘以六。
7: 这样吧，反正我觉得这个钱啊，就是你们确实还，现在可能
13: 还不起
7: 的。
13: 对，我估摸了估摸，差不多3万块钱。
14: 我觉得差不多3万块钱。
13: 咱们给他抹俩零，
3: 300，
13: 可以吧？
15: 可以啊。
13: 我们给超市起个名字吧。
7: 你给你来吧，超市主理人。
14: 那个粤语里面怎么好再来啊？这怎么？
13: 哎，好再来，
7: 好再来
13: 小卖店。
14: 这样听着感觉这里东西很便宜。
13: 对，好再来小卖店，一进来1990，
15: 对，
13: 3000
15: 的杆儿，
7: 摸只鸡400。
2: 我们现在上面的那个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
13: 好，那我们去吃晚饭吧。
7: 走。
11: 沙滩现在下去免费啊？
13: 啊，免费了。对，现在可以免费了。
17: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7: 你知道当时有一瞬间我慌了，你知道吗？就是月月真的在掉眼泪，
13: 她真的哭了，
7: 真的哭了。我当时真的慌了一下，我说要不要骗她？我说等会再有的哭，
13: 我不忍心了。
14: 就本来想摸着良心要不要干这件事，发现自己没有良心啊。
13: 其实最后我们打点打得很好啊。
7: 对，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办成了，
2: 非常好，非常好。
14: OK。真的，他真的发了朋友圈，他对我2024年5月11日发了朋友圈。我们应该叫猴再来，
13: 猴再来，
7: 猴再来，
14: 猴再来。
7: 下一期你再来的话，你就直接去经营你的店铺就好了，
14: 直接实现梦想了。
2: 好，各位，地站有两位负债最多的人，小易、林墨和伦豪的这个组合，由他们服务你们，由他们去帮你们上菜。
7: 哎，我最喜欢服务环节了。
15: 哎，我强项，小易你坐下，我来。哇哦！
14: 太有 男孩样了，真的。
18: 但是我那天在仓库里面拿到一个东西，是现在可以用的吗？
14: 什么？还有高手？

0: 已经没有用，我们不接受你。
1: 以为我在开玩笑啊？
0: 结局逆转卷，
2: 我知道。哎，这是什么东西？
3: 哇！果然，你真的是心机 boy。
0: 果然。
3: 我就说他每次都有自己的卧底任务。
1: 还有第二关啊，让我还是好心一点吧。今天你嗓子也不舒服，我体谅体谅你。从各位男生当中，我再选一位，我们服务大家好不好？
0: 我有点累了。老刘，老刘，老刘，老刘，
4: 快醒醒！
1: 浩南，来吧，跟我一起。
5: 好，那就浩南和林墨一起服务大家。
0: 浩南下午努力了一下午，最后白干。
3: 你也真的，很感动。
0: 一下午，
3: 谢谢你。
0: 最后白
3: 干，谢谢你。
5: 你穿上你们的服务的服装，我们一个个去。
0: 只能一个一个去。
3: 这是为什么？
1: 我先去。
0: 什么东西在叫？
2: 有鬼！
0: 有鬼！
2: 我不敢进去，我跟你说，好黑啊那个地方，我麻了。
1: 这么黑呀，灯也不开。
2: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回去。
0: 不，我也要去看一看，我也要去看一看。
3: 我害怕。
0: 等一下，
6: 来，我这。
3: 好可怕。
2: 我等一下，我不想把那个圈用在他身上了。你去，我要收回。你跟我去。
3: 小易去了的话，他叫不出来吧？
0: 叫不出来。不是你去了，可能我们就有点担心你了。听到了吗？
2: 我吓死了。
0: 刘德豪，你去吧，刘德豪。
2: 这边起来了。
3: 杀猪。
0: 不是，身后男怎么没有动静了？
2: 身后男呢？
0: 身后男呢？
2: 身后男，身后男，
0: 还活着吗？
7: 哎，我们这个饭如果不吃可以吗？不是在哪儿来着？仓库在哪边啊？
1: 我去。
0: 不是两个人，两个最胆小的人去吧。
3: 好恐怖啊！他们两个完全没声了。
0: 不是，已经消失了这两个人。
4: 我觉得应该是享受上了。
0: 以浩南的性格，他很容易把那桌饭全吃了再回来。
3: 我马上饿死了。
8: 我就是这样，下一个去的人，我建议是这样去。
4: 这怎么着呢？哦，
0: 就是觉得大家真的会合。
3: 坐哪吃不是吃呢？
8: 对，坐哪吃不是吃嘛。
6: 就是假的。
1: 在哪儿呀？
7: 怎么这还玩密室嘞？
8: 哎，回来了，回来了。
0: 浩南，你憔悴了。
3: 凯旋吗？
0: 只有三道菜吗？
5: 还有菜，你们还可以把菜端回来。
3: 对呀，你们去玩一下吧。
9: 走吧走吧，我有点紧。
3: 我们待会儿一起唱《狗下咪》，就不会怕了，好吗？
9: 狗下咪啊，这么远啊！
10: 什么调啊都？
3: 我不会唱。
9: 我一点都不害怕。耶！耶！
3: 感觉是这样。
9: 嗨！嗨！嗨！
3: 我在这接应你们好吗？
8: 我们要不要叫一下吓一下里面那些人？
3: 太

0: 哇塞哇塞哇塞，
1: 非常好吃。
0: 哇，好多好吃的。
2: 哇，还有啊，
3: 牛肉堡。哇，
2: 牛肉堡。
0: 毛豆，
4: 太香了。
5: 哇，今天好丰盛啊！
2: 这就是我一直想喝的粥。
6: 大家没有勾心斗角的时候，还是可以吃饭的。
7: 这样吃的很开心。嗯，
2: 根本就没有吓到我。吓到我了吗？不要叫妈妈，我还年轻呢。吓到我了吗？
0: 我给你拿点水过来，稍等。
2: 快点。
3: 不是不是。
2: 我们从第一天都被老刘照顾得很好。
6: 对啊，
2: 像我们这里面的大家长一样。
6: 他今天给我买了一个大大的帝王蟹，
2: 真的，我们吃的第一天的伙食简直是宇宙无敌巨好的。
0: 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2: 我们画画彼此，看谁画得像。来吧。
6: 我觉得我这个特别神似啊，可以看一下。
2: 我是一个方形的脸，
6: 没有，我低下手，豹子歪了一下。
2: 这样吧，从此以后我跟林墨的场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3: 嗨，兄弟们，我先送你点礼物吧。哇，
8: 这孩子一定要送这样一个，
6: 谢谢。哇，
2: 耶，我的是这个，我是红裤衩。哇，
3: 你好好啊。
9: 考大家一下。姜切成四块会变成什么？
6: 姜丝。
9: 下一位。
0: 姜姜姜姜
9: 姜姜姜姜
2: 姜姜姜姜，
9: 就是来之前跟大家打电话问我带啥，我说带开心吧，
0: 开心果。
6: 开心果开心果开心果，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真的有开心果，
9: 只有这个有，特意塞的。
6: 这个是给大家准备的一双素吸鞋，就是按照大家喜欢的颜色去准备了一些鞋。
0: 感谢。哇，
2: 天哪！谢谢你。
6: 这个是陈浩南的。哇哦！其实我给大家也准备了礼物。哦。我的礼物来啦！我送礼物送给大家，采摘的新鲜的叶子送给大家。
2: 不会是任务吧？这个草，
0: 这个草是哪来的？
3: 生气勃勃。
6: 林墨，把那个旗拿过来呗。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也可以，大家随便画。
2: 对，大家随便画。
6: 谁在这定个标吧？来，小姐，这个
2: 又是我吗？
6: 来，
0: 对，又是你。
2: 你们老是给我这种艰巨的任务，我其实特别紧张。快快，怎么定啊？用什么定？
6: 于龙豪，你想定什么？
3: 波浪旗吧，我觉得还是。
8: 波浪旗。
6: 那就波浪旗是开始。
0: OK， 波浪旗是开始，海浪是不是？是不是 ？OK， 没问题。
6: 那你画吧。
9: 对。这多可爱、
6: 啊。OK， 写上平潭。哎呦。OK， 哇、wow ！来，
3: 然后我们开始画小人吧。
0: 你拿旗，
2: 那我拿旗。
6: 哎，你看，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么画，对吧？
8: 对。
6: 就是有个人可以拽着他的脚，
8: 对。
6: 或者有个人可以骑他头上，都可以自己选择。
2: 谢谢大家，我是小甲，不是小马，好吧？
6: 我觉得只要联系起来就好了。长腿，他在拽着我们。
0: 我们怎么有个三星堆在这儿？
2: 可爱呀，这太搞笑了！
0: 这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个蜗苣。哦，亮屏的。哇塞，哇
9: 塞！我的铁刘海，哎，
0: 很像。
2: 像旺仔现在。跳高跳来的。
0: 哇！哇！显得异常。跟他比，我像个新兵蛋子。跟他的比，我的也太短了。
3: 我就一只腿长。
6: 那我们出去把它挂起来吧，来吧，来吧，可以。来，我跟你一人一边，一人一边，一人一边。
2: 谢谢。好吧。
6: 下来吧，下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Bad Boy Sky。
6: 但是这个温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今天我们有个惩罚确实要完成，请各位要洗袜子，然后现场脱，现场端出去洗，外面都准备好了。
0: 现场脱，
6: 现场脱，啊！
1: 王小一
9: 真的洗袜子，
3: 这我的，
9: 我怎么觉得这惩罚对半劈了呢？我没穿袜子。
4: 那你把脚放里面，
1: 把脚放里面，真服了。
4: 对，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9: 给我洗洗脚吧。
1: 你神经啊！
9: 干什么呀？可以了。
1: 哎，不是，你不能这样，你得从这边。你看，袜子给到人，然后打个招呼，袜子给到人，给到人，袜子给到人。
4: 这是袜子，这谁的？这是余伦豪的袜子。
3: Respect， OK OK OK
4: OK。这个袜子肉色的，而且还是分趾袜。这个是小贾的。OK， 这个袜子。白蓝相见，这个是王小艺老师的，
9: 很香的袜子。
4: OK， 这个纯白色的袜子，这个是侯承岳老师。
11: 怎么选啊？
4: 分一下吧。
1: 哎，不是这样，这样，不，我们不抢，我们四个人过来。然后他们自己交换，我们选人，好。
4: 哎，对对对对，交，对，我们出去，我们按顺序，在外面我们分顺序，分好顺序，我们进来，
11: 挨个进。
1: OK OK， 来了。哦
3: 哦，放一个盆里，站着站着。
9: 哎，其中有一个放一只吧。OK OK，
3: 好了好了好了，
1: 里面好了吗？
9: 好了吗？
3: 好了，
9: 来吧。一号。
3: 一号。OK， 拿那盆。二号请进，
9: 请进。二号请进。
3: 来，你的。你的。不用怀疑自己，没看错。
9: 来，拿走吧。
11: 好香啊，这菜。
9: 三号请进。
3: 哇，来，只洗一只。
9: 又让这小子捞着好东西啦。
12: 传说，
9: 骗你的，其实要给我洗脚。

0: 你是什么无实物表演吗？你看看他呀，你看他。对呀。哎，还丢给我一双。
1: 体验体验吧。
0: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2: 谁又逃不掉？
0: 来都来了。不是，我没戴手套啊，我就。哎。林墨。 你是最纯粹的，对不起什么？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这谁的袜子这么黄啊？不是，你看这水洗出来是这样的，黑了。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啊！
3: 好原始的方法，然后把那个肥皂拿出来。哎呦，
0: 老辈子是有生活。小辈儿得好好学着吧，这都是经验。好了，老乡了，你闻闻，老乡了你。哎。
3: 来，都闻闻，都闻闻。
4: 满意，满意，
0: 真的，是不是？
4: 为什么会脱线啊，老师？
0: 重新洗，打回去。不好意思，我马上这样。你试一下我脚上穿的这双，我脱给你。我脚上这双还没掉线，我今天新换的一双，你套一下，合不合脚？
4: 你不掉线，我快掉线了。
0: 你试一下黑色袜子合不合脚？你试一下，
4: 还让我？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我袜子合不合脚？你试一下。
3: 套一下，合不合脚？纯骚扰，纯骚扰。其实我有一个小心愿，因为我想穿这双袜子，不是，因为我明天真的要走了，但走之前我想把马导扔到海里。因为我们是一个快闪旅行，马导给我们出了10000道题。 今天无论如何，
5: 别，
3: 我们得送你下去。
5: 对，我们两个玩的游戏说了就跳，怎么样？
3: 说了跳，来，
5: 我们两个玩，
3: 来
5: 来走，
3: 来来来。

0: 亲上了，
1: 他上了，他上了，上了，哇！亲，
2: 我去。
3: 来可以，
1: 一次两次，一次。
3: 哎，中了，中了！
2: 来，三二一，拜拜。
4: 我要走啦，有小猴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

0: 我今天穿着陈思诚送我的鞋。
1: 哎，我们一会儿都穿吧。
0: 对啊，
1: 这样也算是他还延续他的精神。嗯，
2: 可以。
0: 陈天祥没走，陈天祥还在。
1: 我回来了。
3: 先跟你们说一下那个前提哈，翟颖已经到了，就在民宿外面。
0: 外面
4: 不让他进来。
3: 但是呢，因为我们想玩一个操控别人去整蛊他的游戏，你们可以两个人去整蛊翟颖，或依次去整蛊翟颖，其他人可以坐在我们的 CC 房看着监控，然后拿电话从蓝牙耳机里告诉你们的同伴怎么去做下一个整蛊他的动作。
0: OK，
4: 但我从来没整过他，来，谁看看谁去整他。
0: 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伪装一下，去接的这个人要化成为工作人员。
1: 对，哎，你跟我想的一样，我是想着让他当民宿老板什么的。
4: 对。
1: 不行，这太正规了，这个。
0: 那我觉得
5: 不，他就像我们那个。这一看不就刘晓旭吗？
1: 对，这他有点正规，没有散。
0: 真的吗？
1: 对，
0: 我看一下。
1: 可以，我觉得挺真的。
0: 啊，可以。
3: 走，我们去 CC 房。
4: 那我留在这里。
3: 你留在这里可以。
1: 你们有什么好想法吗？
5: 往大了整还是往小了整？
0: 循序渐进吧。
1: 循序渐进吧。
0: 昨天的还在呢，可以，我用这个呀，这个才对的嘛。
6: 好，我们有人来接了。
4: 哪位是翟颖老师？哪位是翟颖老师？哦，你好，翟颖老师。哇，今天天气不太好。
6: 对，
4: 是不是感觉有雨？戴顶帽子吧。
6: 哇，谢谢。
4: 客气了。
6: 哎，我看看。
4: 走这边，走这边。
6: 你好熟悉啊。
4: 我熟悉吗？
6: 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
4: 不是，就坐这边。接下来你的活动区域就是从中间这个门进去。
6: 好。
4: 从中间这个门进去，有人会接待你。我的任务结束了，再见。
6: 你喝点水吧。
4: 好的。
7: Hello。
6: Hello。
7: 早餐已经好了，可以随便。
6: 这是给我准备的早餐。
7: 对啊，他们几个还在睡觉呢，就我一个人起来了。
1: 你现在走到他身边。
7: 哎，别说了，昨天
1: 把他的包接过来，让他坐下。
7: 请把这包给我。
6: 谢谢。哇，
7: 你买的什么？
8: 买的菜呀。
6: 我给你们带的礼物。
7: 你先坐，你先坐。
6: 我坐哪？我坐这儿。
7: 知道啊，他们没起了。

0: 然后再把包放回他的身上。这个帽子戴着吧，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1: 你放这，放这。
0: 谢谢。
2: 把帽子给他摘下来。
1: 哎，你的帽子摘了呗，待会儿拍了拍了拍不好。
0: 行。
2: 扣在那盒饭上。
1: 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好。
2: 把包子拿起来，放他身上。
1: 你包放上面就好了，因为一会儿旁边还要坐人。哦，
0: 那我拿着。
1: 对，你抱着就好。
2: 然后抽几张纸帮他擦鼻涕。
3: 你吃了吗？
1: 我吃了，你吃这个吗？
3: 这是啥呀？
1: 就是那个
3: 哦，还是
1: 海鲜豆腐汤，
3: 热乎的。哎，
1: 好像流鼻涕了，我帮你擦一下。
3: 你干嘛？你咋了？
2: 说少爷今天病重，
1: 少爷今天病重了，
2: 重了。
3: 咋了？
2: 说少爷天生是熊猫血。
3: 你要不要喝点热的？
1: 主要是少爷天生就是熊猫血。
3: 熊猫血。
2: 说如果超过12个小时没有人给我输血的话，我可能就会因病重而去世。
1: 12个小时没有给我输血的话，我可能会因病重就去世。
3: 什么去世？
0: 你让他别管这些，快吃饭吧，然后把这个帽子揭开。
1: 因病重，哎，算了，你先吃饭吧。嗯。先吃饭吧，我们要做个那种开饭的仪式。
0: OK 呀。哇。
2: 你把筷子递给他一双。
1: 哦，把筷子，我帮你拿筷子。
3: 没事，这有。其实我也不是很饿，谢谢。
1: 不是很饿，那你也得吃一点。
3: 我吃一点。
2: 他拿着了之后，你把他手里那双筷子抢过来，嗦吧一口。
3: 那直接用手吧。
1: 这筷子你要吗？这筷子不好，这筷子很不干净。你用我这一双。
3: 行。
2: 他没看见，你把他叫过来，你当着他的面嗦吧一口，说这筷子不干净。少爷突发恶疾，少爷突发恶疾
1: 啊！等一下，好痛哦，肚子。
3: 你喝点热的吧。
0: 对，你把小宅的那个衣服拉上来。
1: 哎，你别冷到了，快快。
3: 没有，这就是我的这个样式，就是这样的。
1: 就是露肩的。
3: 对啊，它是个斜肩。
1: 真的？不对吧？它这样的吧？嗯，
3: 它是这样子的。
1: 你不能忤逆少爷，我在这可是少爷，他们都得听我的，你不能这样。得穿好，要不然真的会感冒的。
3: 那我先这样穿吧。哇塞！
0: 哇塞！小宅为什么完全不生气？
2: 他很随和，
0: 太随和了。
1: 我说拿着你药找我一下。
3: 你怎么了？
1: 我鼻子突然好痒。
3: 怎么这么多天不见变虚弱了？变虚弱了。
1: 你没有听出来我嗓子变哑了吗？嗯，
3: 听出来了。
1: 走了啊。
3: 我也要过去吗？
0: 哦，林墨，你让翟一言闭眼睛数10个数。
1: 什么？
3: 我也要过去吗？
1: 哦，你不用。你闭着眼睛数10个数就好了，我马上就上完厕所过来了。
0: 换你去吧。
2: 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3: Hello。Hello。我今天刚过来。刚是不是你啊？
2: 小旭，背过身儿。然后你说你拍三下屁股，说屁股好痛，想坐下。
1: 啊，我屁股好痛，想坐下。
3: 你坐啊。
1: 坐哪个？
3: 坐哪个都可以啊。
0: 你坐在小宅前面那个桌子上。

0: 你把他手里那颗蛋抢过去，闻一闻，然后跟他说是你吃过的，我也想吃。
1: 是你吃过的，我也想吃。
2: 你干嘛？你好吓人！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你不愿意就算了，
3: 算了。
2: 我给你剥一个。啊！我给你剥一个。
1: 你人心好善，
0: 他好善良啊，怎么整啊？
2: 对啊，怎么整？你把这个带上，刚是不是你？
1: 是我。
0: 肖旭，你带他去客厅，让他躺在那个中间那个木板子上，你跟他说有个当地的仪式要给他举行。
2: 那先放这儿吧。我要过去是吧？
1: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家。
2: 好呀好呀，那我东西要放这儿吗？嗯，
0: 不要了，
2: 扔了，
1: 丢掉吧。
2: 不是，这是我带给你们的礼物。
1: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一会儿会帮你丢海里的。
2: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1: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一会儿会帮你丢海里的。
2: 那我先放这儿吧。
1: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会帮你丢海里的。
0: 你快带他去餐厅吧。
1: 行。
2: 哇，好温馨啊。
1: 对，是很温馨。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
2: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
2: 这个。哦，
1: 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你躺在这个桌子上，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你在桌子上，我帮你举着看。
2: 我躺在这儿。
1: 对，你躺平躺在这个桌子上。
4: 躺好了之后，把每个懒人沙发盖在他的身上。
2: 真的吗？
1: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你躺下就好了，没关系的。
2: 好奇怪。
1: 但是现在你不要动哈，因为海边有的时候会比较冷。嗯。所以你需要盖一些。
2: 那这个不是
1: 盖一些被子？
2: 这个不是小沙发吗？
1: 其实也没有。
5: 然后你假装没拿稳，差点掉在他脸上。
1: 哎呦喂！
2: 你故意的？
5: 我终于发现是故意的了。
2: 不行，我天，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在恶搞我，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4: 你说没有恶搞你，没有恶搞你，然后突然间狂烈的跳一支舞。
1: 我们没有恶搞你，我们只是。
4: 然后女人突然的定住不动了。
2: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0: 肖旭，你跟他说你需要解锁我，
1: 你需要来解锁我。
2: 解锁？我咋解锁呀？
4: 挠十下胳肢窝我就能解锁了。
1: 挠十下我的胳肢窝我就能解锁了。
0: 突然把帽子摘下来戴他头上。
2: 可以了吗？解锁了。
5: 趁现在把他壁咚到后面的门上，说女人你在玩火。
1: 女人你在玩火。
2: 玩的是气球。
5: 你这样笑是想俘获我的心吗？
1: 你这样笑是想俘获我的心吗？
5: 把他气球抢过来。

0: 然后捏财报。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
2: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吧。
3: 可以啊。
1: 然后再说一次，动作妩媚一点点。
2: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吧。
3: 可以啊。
0: 你说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见。
2: 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到。
0: 再疯狂一点。
2: 疯狂。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到，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看到。
3: 那我先化完妆就去。怎么回事？
0: 给小水，给小白整懵了。
4: 要不我们进去吧？
0: 对，我们一起回去了。
4: 来，走吧。
5: 我再去吓他一下。
4: 他看着我们呢，这怎么吓呀？
5: 看着我的。
4: 对呀，这不是吗？
0: 介绍一下吧。
6: 介绍
7: 我们是
8: 贝贝岁。
0: 什么？
6: 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0: 走吧，
6: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口号吧。来吧。
0: 好，
6: 欢迎。
0: 哇，哎呦，下雨了。
6: 就是这个。
0: 这是什么？
6: 贝贝岁。
0: 对，是我们自己画的。哇，
3: 好特别。
6: 今天你也要在上面刻画。
0: 好呀。
6: 好，他们机器也摆出来了，我们进屋吧，走吧。
0: 真的
6: 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进屋吧。
4: 太冷了，走吧，太冷了。
3: 走吧。
0: 走了。
9: 我们从逃离横店计划变成了逃离陆地计划。
10: 对啊。
9: 再见。
6: 天上断了！耶！
9: 哇！可以了！哇！我掉链都掉下去了。

0: 山长，长白山。哇塞！四个傻子不上班，
1: 四个傻子不上班，他拉我们。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

0: 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

0: 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

0: 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

0: 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 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

0: 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吃吗？
5: 大酱干豆卷一切。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灯，
10: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11: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小雪。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如何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端阳万里，古今同怀，端午时节各地文化活动缤纷上线，常常有新意，吉林如何让这个端午有吃有玩有看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2: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

0: 它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1: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0: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2: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3: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2: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它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1: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伏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4: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5: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1: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6: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现火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

0: 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1: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2: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3: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4: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5: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3: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这个传承2000余年的节日，在今日不仅承载着对屈原的追思与家国情怀的叩问，更在时代流转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包粽子、刮艾草、配香囊，古老的习俗正通过年轻人的创意表达焕发新彩。飞溅的浪花与擂鼓的呐喊，则将团结拼搏的精神刻进民族基因。在我们品尝粽香时，不妨也品这背后悠长的文化韵味。
6: 今日端午，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艾草盈门，粽叶飘香。千百年来，人们以最隆重的仪式盼风调雨顺，祝岁岁安康。端午不止于纪念，更在于传承。愿你永怀上下求索的热忱，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今天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正式开赛。

0: 龙舟鼓点声声，端午的仪式感如约而至。在我们观看百舸争流的同时，不妨也关注一下生活中的暖心瞬间。熬夜加班的时候，别总拿泡面凑合，无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去年毕业季，延边大学食堂阿姨刘小梅在毕业典礼上几句朴实无华的叮嘱，让现场许多学生瞬间泪崩，火爆网络。今年端午时节，延大食堂阿姨又用一根根彩线，以最朴素的方式把安康祝福系在了年轻人的手腕上，也把家的温度端在了思乡学子面前。
1: 当时是中午放学，我们大家去食堂买饭，然后阿姨准备了很多颜色的五彩绳，跟我们买饭的同学说可以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颜色，并跟我们每个人都说了端午安康。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因为我们在外求学，像这种节日不能回家，其实是特别的思念家里的亲人，感受到了阿姨的这一种关怀，心里头感觉暖暖的。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近年来，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
2: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薪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3: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2: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发布了管理岗位招聘启事，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2: 招聘岗位：政策研究岗、财务管理岗、高技术项目管理岗、法律事务岗。福利待遇：薪酬待遇，提供在省市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子女入学：长春市优质小学、初中教育资源。五险一金：按照国家规定，足额缴纳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按照长春市最高比例标准缴纳。在职培训：提供院级、所级有关专业与技术能力培训的各种机会。休假待遇：除享受国家规定各类假期外，享受集中带薪、寒暑假假期。其他福利：采暖补贴、差旅补贴、健康体检、生日蛋糕卡、工会福利等。联系电话：0431-8526-2196。
0: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佳佳，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1: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2: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1: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3: 哟，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1: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

0: 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1: 我同意姐的分法。
2: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3: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4: 政府不给房东有谁啊？
0: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雨佳，你没事吧？啊？
1: 成突男。啊。你怎么找到我的？
0: 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程土男，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
0: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
1: 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吧，为什么？
0: 李佳，

希望。吉凶未言，以后我每天都有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行吗？你说的，给你周永威。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听着啊，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辛苦了，组长。
2: 走走走。

0: 按说谈恋爱了之后没出门陪你玩过，影响的侄子又不小，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就得跟家里人对视，那是奶奶哭使着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味道，还是出去转转吧，换换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走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州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1: 这哪有多挤啊？
0: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1: 来，快坐下。大侠，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0: 我以为你会在他家看电视呢。
1: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外滩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
1: 又发脾气来了。这不是啊，
0: 进去进去
1: 进去了。哎，要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2: 哥回来了吗？
3: 哥呢？
0: 哥不在家。
1: 嗯。
0: 哎呀，
3: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0: 嗯，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1: 我就吃了一个。
3: 走，咱回去吧。
2: 不用怕，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3: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2: 好，好，好。
3: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2: 不用，哥哥不傻，东西看了就知道咱来过了。
3: 嗯。
2: 单边留着吧。
3: 嗯，走吧，走吧。
1: 秋英，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0: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走到一块儿了。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啊，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男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哎，图男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男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也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嘛。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1: 哼。
2: 哎呦，哎呀，我想起巧，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得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元旦。嗯。
4: 闹成这样还能坐一桌吃饭？

0: 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1: 哎，咱们俩是缘分谈的恋爱，就是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恋爱纪念日。
2: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3: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
4: 好，
3: 为啥了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4: 哎，听进去了吗？周教授说话，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争口气。
3: 一定行的，加油啊。
1: 还有啥？尽管开口。
5: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6: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7: 哎，家的妈妈在家里还好吗？
6: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7: 那你要多关心她。
8: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嗯，
9: 佳佳读书了也塞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嗯嗯，
7: 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6: 小庄。
8: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哦，
7: 小庄。小庄，你知道吗，我们佳佳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
9: 我当能讲啊，摩托爸爸没结婚的人工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佳佳供房子啊？
2: 房子欠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6: 对，
10: 小张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11: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6: 来来来，欢迎小张来家吃饭啊！来来，
10: 欢迎啊，大家欢迎。
12: 我去。哎呀，奶奶，我
9: 没事，我要了。小张，小张，侬也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11: 好，
9: 佳佳
6: 哦，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9: 爸爸，请进啊。
11: 没事，我来。哎呀，洗衣机在哪儿啊？哦，
9: 李湘，小李湘。
11: 哦，好。
13: 挺勤快的。
9: 来，佳佳，吃饭呀。嗯。
2: 一定要问俺妈，亲戚红烧一塞嘛。毛脚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兔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11: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2: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那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兔男去换尿布？
6: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
11: 啊。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6: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2: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兔男把钱给了2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

0: 他单位干得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1: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小庄蛮好的。哎。
0: 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2: 谁能不在乎钱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嗯，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0: 世上无如吃饭难。
2: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2: 那
0: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2: 听不太懂。
0: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2: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0: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对，
1: 练功好吧，练功好。
0: 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2: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3: 宋姨，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3: 嗨，谁说不是呢，
2: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你

0: 冰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林姐。
1: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0: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1: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2: 哎，那林工好。
0: 问了，
3: 对对对，拐进去，好，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这哦，
4: 欢迎光临，
0: 林姐，小宋，
5: 坐下，
0: 来了，坏了吧？啊，坐了两天的火车，
2: 坐坐坐。
6: 哎，放在这里先，
7: 放这里边，好好。
6: 宋元，看看，这是庄老师跟玲姐非要给你买的。哎
7: 呀，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富贵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0: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坐着啊。哎，
7: 好。
6: 哎，拿点吃的，我去。坐坐坐，我去拿。
5: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6: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0: 林动哲。
7: 哟，
0: 来，抽烟。哎，武峰，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2: 好好好。
8: 老板，两份烧鸭。
0: 哎，来了来了，快点，武峰。
6: 我去我去。
0: 宋莹，哎，跟你说件事儿啊。对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哎呀，记得，阿妹给的嘛。那个红包是我给的。啊，我气不过阿妹，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音手快，这个动辙了。没想到是我吧，林工啊，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哎呀，阿妹对不起呀。哎呀，宋爷我错了。
9: 行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五毛一块的？快快坐快坐，
0: 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
9: 我这是为了招财呀。武峰，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快快快。
2: 好好，
0: 来，林姐。
2: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还站在玻璃里头了，
6: 感受不一样啊！
0: 庄老师，来尝尝呀！
2: 哎，好，
0: 快尝尝，
9: 吃哪一个呀？
2: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0: 想吃哪个吃哪个。
6: 来，柠檬茶，
2: 这个是什么？
0: 双皮奶。
2: 哦，双皮奶。
0: 嗯，好吃，好吃吧？
5: 对。
0: 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是真会吃。快多尝尝。嗯，宁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亭小厨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宇啊，
6: 流花玉宇啊，
0: 对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
6: 哎，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0: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还会来这儿？
2: 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好，
6: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逛街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0: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
9: 哪有啊？
2: 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0: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
9: 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
0: 当然 人要烫了？
9: 他，
0: 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
9: 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6: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0: 我是个两轮。湖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那林动哲上门的时候你紧张吗？林动哲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林姐，哎呀，堵上了。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6: 李佳，
10: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6: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哎，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11: 俗不俗啊你？
6: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那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11: 送的什么？
6: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11: 猜不出来。
12: 车
6: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12: 还悔婚？你悔？
6: 不悔不悔。
12: 不悔
6: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12: 我不想了。哎呀，我不想和你聊了。
6: 走走走，到了。哎呦，林婶儿，
13: 小婷回来了，
12: 林婶儿，
6: 新年好！哎，
13: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
6: 新年好呀，
0: 新年好，
13: 新年好，
12: 新年好！姑
13: 娘，哎，这是你朋友啊？
10: 妈妈，我们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4: 回来了，回来了！
15: 妈，
14: 快点，妈，
15: 快点，
11: 林叔叔，坐一坐，
16: 坐来，来。
13: 叔叔阿姨好，
0: 哎好，
11: 妈，这是我女朋友，
13: 啊，我叫李佳，
7: 那来进屋吧，好，
13: 进屋吧，
11: 好，
17: 来，别费事了，你可得干了，
0: 来。
17: 我们
0: 又
17: 来了，
0: 宁宁有雨。哎呀，林姐，哎，你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嗨，
2: 明姐。
0: 谢谢，
3: 好来，哎，
4: 三两，哎，
0: 恭喜，
5: 举杯，
6: 新年快乐！
7: 嗯，这远吗？
5: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8: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啊，
5: 一样的，
6: 一样
5: 的，
9: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6: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5: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3: 好看，妈，
5: 谢谢。
6: 小婷也有礼物，
5: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3: 好嘛。
10: 哎，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
5: 啊，当然不一样了。明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3: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5: 你才老了呢，我才四十出头。
6: 来，新年快乐！
0: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的呢？
6: 一杯子也小，
0: 我也不干了。
3: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您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9: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6: 你算算，你穿尿素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5: 快二十年了，二十年了，玲姐，哎，往后的二十，不对。四十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嗯，哎，
11: 我可活不到九十岁。
5: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
11: 呸呸呸！
5: 长命百岁。
11: 往后的五十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5: 百年好合。
3: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
5: 来来，
3: 新年快乐！哎呦，
5: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0: 林东哲，没事，不要。
9: 长命百岁。
5: 小心，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感谢您的出席，节哀顺变。节哀，谢谢。哎呀，照顾不周啊！
1: 你说什么呢？
0: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工夫哭。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2: 丽娜，
0: 叫你。
2: 丽娜，
0: 哎，来了。
1: 谢谢安好，弟儿。
0: 谢丽兰，丽兰姐，丽兰姐，哎，这个是信息的，万莲，我哪个管？万莲，
3: 拜托告别厅，我带你去。
0: 哎，周静，哎，帮我带到告别厅，
3: 告别厅。哎，
0: 哎，江苏，待会儿，哎，那个司仪要你到此啊，准备好了。
1: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0: 好，拿给他啊。
1: 陈青，
0: 到此。
4: 等个哭，我到时间了。事情啊，你挺得住吧？我没事儿，
5: 妈，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吧。哎呀，别呀呀呀，你这个花儿都蔫了，这病成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啊。 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1: 别，帮忙不添乱哦。来，就这，我们走。哎，就这儿，西洋厅，小甜甜，走走走。
6: 拉手了。
1: 好，行，
6: 不拉不拉。
7: 老狗。

0: 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1: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0: 这叫什么堂？
1: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0: 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
1: 哎呀，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走走走走走。
2: 这话走走。不管不管，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1: 得嘞，小的，来看看。
3: 爸。
4: 嗯，好，哎呦，哎呀，老狗，
5: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
4: 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
1: 节哀呀。
6: 坐下，坐下，坐下，要保重身体呀，别再伤心过度了。
4: 来，董老，快给爷爷喝点水。
5: 爷爷，喝水。
0: 亲家。哎，保重啊。
4: 坐，坐。
1: 经理已经走了，
4: 算解脱了
1: 啊！你想开一点儿
4: 啊，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
1: 所以呀，老师，为了静，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4: 对
1: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喽，往前看。
4: 是，
1: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7: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呢，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
8: 我
7: 不是
8: 你
7: 阿姨，谁是你阿姨啊？
8: 你别说了。
1: 你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9: 你解释，
7: 你少说两句，让你爸爸
9: 听见。不说了，
8: 少说两句。
9: 别提事儿。
10: 对不起啊，狗伯伯。
1: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了？来经理救心丸，我备着。
4: 不用，撑得住，撑得住。
11: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停吗？
10: 啊，爸，走吧，慢点啊，
8: 慢点啊，
10: 多乐，
12: 慢点，
10: 跟着爷爷，快跟着爷爷。

0: 没事吧？
1: 谁的手机？挂了。
2: 你们怎么样？不是，哎呀，不是，你手出来，你手出来。

0: 老公，哎，吃饭了。
1: 爷爷，哎，
0: 爸，豆腐脑吃吗？
2: 不吃。
0: 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马上都中秋了，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1: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留下来。
0: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2: 收吧，没说不让你收。人都走了，睹物思人也不好过。
3: 哎呦，给我快接一下！
4: 哎呦，沉死我了！
5: 哟，外婆，
4: 在家呢，还不上学去呢？哎哎哎，你看看，你看看你外公钓了一大鱼，
5: 这么大个
4: 啊！你看看，
5: 外公太厉害了，
4: 是不是？
6: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学，
5: 快迟到了。
4: 哎，好好好，
6: 您吃早饭啊！
4: 哎，好好，你们走，哎，慢一点啊！
5: 外婆再见。
4: 好嘞，好嘞。
0: 吃早饭了吗？
4: 哎，吃了吃了。哎，亲家，我跟您说，你妹妹啊，就钓大鱼，妈给您。
7: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吗？
0: 哎，啊，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
7: 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个等到现在。
0: 哎哎，挺好的吧？哎
8: 呀，你不热啊？
7: 哎，这大衣不错啊，这料子可挺好的，这颜色多好啊！啊，
4: 哎，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带走啊。
8: 你不要想啊，这大衣是沈奈用他奖学金买的，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要让我帮他寄回美国的。
7: 哦，哦，你这小姑子真够作的，还寄到美国去，邮费得多少钱？
8: 我让他到付。
7: 到付啊？拿走，全拿走。嗯，
8: 这都不能要了。
7: 啊？这饼干
8: 撑开？
7: 这饼干？开封
8: 啊，哎呀，过期了，全过期了，我都看过。
7: 哎呀，你婆婆就太讲究，你看早早挂墙上了。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什么都吃，你看我们到现在也活蹦乱跳的。
8: 我跟你说不能吃的，医药费比这贵多了。
7: 哎，好吧，哎，
8: 那快快，这都放进去，还有这
7: 吸了呀。行行，我来吧，我来吧。这。哎呦，那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8: 哎，这个的旧拖鞋嘞，
7: 哎呀，漂
8: 亮！
7: 哎呀，这不能扔，
8: 这什么不能扔嘞？
7: 不能扔嘞！
8: 哎呦，扔了这
7: 压阵，
8: 压什么压？
7: 你婆婆人不在了，哼，精气神必须在，让狐狸精不敢来缠。

0: 队长。
1: 狗伯伯。哎，
2: 狗伯伯，
0: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啊？
3: 爷爷。
0: 嗯。
3: 谁来了？哎。
4: 哎，老狗。啊。
0: 来，咱先换个鞋。
5: 这东西，换鞋。
0: 换个鞋，换鞋。
5: 啊，这双可以吗？
1: 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嗯。
0: 好，来。哎呀，
4: 坐。
0: 哎呦，哎，怎么变得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
4: 哼，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6: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5: 沈教授好。哎，
0: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振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振。
1: 你说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5: 就姐、田姐、振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7: 振姐
5: ，Hello。
0: 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5: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1: 我给你们沏茶。
0: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哎，
7: 来喝。
8: 放红梅花开。
4: 这，
8: 爷爷手机里有。
7: 这头像这么酷、啊。
8: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7: 爷爷，加好了。哎，
0: 杨，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
8: 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
0: 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5: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0: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一走，老头说死就死。
5: 好好好好
6: 好。爸，嗯，狗伯伯，哎，杨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我你们先聊着。
5: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
4: 哎，好好好，你去忙你的。
1: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6: 你帮我招呼好。
1: 哎，沈清。哦哦
9: 哦，我跳水来爱你就远。啥来着？哎

0: 哎呀，
1: 小甜甜，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0: 哎呦，行了，没问题吧？
1: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2: 不用送了，没事。
3: 狗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2: 真的。嗯，
4: 看出来了。
3: 那以后常来啊。
2: 好好好，
4: 行。
5: 我觉得啊，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是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来啊。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走了，他孤独的。哟，
3: 不至于吧？
5: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3: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6: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3: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6: 说什么呢？
3: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6: 这狗伯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爸需要时间来适应。
4: 行了，赶紧睡。

0: 转过来吧。
1: 对，
0: 来继续继续。
1: 三一八，
0: 走，哎哎，
1: 启动启动。
0: 刘星华，看啥呢？
2: 呀，林不语，
0: 最近干嘛呢？群里信息也不回复的，
2: 忙家里那点事儿呗。你光个腿不冷啊？
0: 不冷。
1: 阿宝，我先去拿个号。
2: 好，嗯。哎呦，都什么年纪了，还 Apple Banana？
0: 什么什么年纪？火力壮着呢。
2: 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
0: 她二十多了，好吧。
1: 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八岁。
2: 嗯，原来是遗传啊。
1: 年龄不重要。
0: 不重要吗？
1: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爱情就是蛮不讲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 Apple。嗯。我今儿去排队了。
0: 好，到时候叫我啊。
1: 好。
2: 林风雨，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0: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
2: 呀，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
0: 哎呦，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2: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了。
0: 那你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偶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了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印堂不发暗谁发暗呢？
1: 啊，排到号了。
0: 来了，我走了啊。
2: 哎，你膝盖行吗？
0: 硬糖硬糖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饭，分什么早上晚呀？
0: 哎，别老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3: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0: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0: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呀。
4: 金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5: 你听听，听你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0: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4: 说什么呢？
0: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清，我跟你说啊，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了，要不然狗伯伯给你爸介绍一个。
4: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你说这话合适吗？
0: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5: 爸，茶沏好了。
4: 哎，建明，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了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
6: 公园了哈，啊，进门左转是吧？好，
7: 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一个亭子了。
8: 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
7: 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群主啊，他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丽娜，听狗叔的，这件事啊，先别着急告诉你爸，等看到合适了，你先摸摸底。然后再找机会介绍给你爸。
9: 哎，你好。哎，对，
10: 美女，哎，你是头一回来吧？
9: 我吗？啊，是啊。
10: 好。哎，你是主持人吧？
9: 啊？
10: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9: 没有。哎，不是。
10: 周女士，加个微信好吧？
9: 哎，不了。
10: 这加一个嘛，加一个。哎，我扫你，我扫你。哎，
9: 不，谢谢。
5: 美女，能请您喝杯咖啡吗？啊，
9: 不喝了。
5: 哎，你别走啊！哎。
11: 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12: 您好，
13: 请问您就是红姨吧？

0: 我是老葛介绍来的，坐吧。你多大了？我吗？嗯，我45。你有工作吗？我没有。你有孩子吗？有。男孩？多大了？
1: 高一了。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
0: 之前有没有过什么病啊？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
1: 剖腹产，剖腹产不算，你还会烧饭啊？我会烧饭，这个好，会做饭就行。嗯，以前做什么工作？我之前是会计。
0: 会计好啊，会计好啊，会计好，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处长，65处长，什么意思啊？45加20就是公事。哎，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你干脆就标入请到，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多好啊，适合的不得了。不是我，是我公公。啊，哎呀，老年放弃了，我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教授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2: 不过我他喜欢暗恋。哎，
1: 我就想问一下子哦，就那个子女要是上了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我这个人爽歪，你看我就是个爽歪的人。哎，
2: 看得出来。
3: 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两份工资。
2: 您真厉害，
3: 一直呢非常忙，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2: 不会。
3: 那还会烧饭吗？
2: 也不会。
3: 哎呦，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亲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吗？哎，开玩笑，真是的。
1: 哎，你
3: 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
1: 我会做饭。哎，
3: 切。嗯。
4: 你看我可早

0: 孤山冰雕儿成双对，碧水青山白笑颜。我叫彭玉兰，工厂退休，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养花、跳舞。
1: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吧？
2: 是啊，您是哪里呀？
1: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2: 你公公是不是姓沈呀？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1: 你怎么全知道啊？
3: 我是你妈
1: 啊，
3: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话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1: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3: 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她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她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她。
1: 你业务还挺广泛。
3: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得比那会计算得还精准呢。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4: 那不是人人都同房的，不同房子同什么呀？扶老头子抑郁症，把土赶来给他治病，国产白求呀。
3: 你得教孩子啊，这个房子啊，什么钱呢、都来之不易，不能找新奶奶的。

0: 哎，我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说我妈腌的萝卜。
0: 你这。喂，
1: 等等，
2: 家里电话打不通
0: 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
2: 中秋节是吧？
0: 好好好，我跟我爸说，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0: 说不定学校有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3: 我去。
1: 你跟谁头的？
4: 妈，
1: 跟谁头的？
4: 妈，
1: 谁
4: 妈？
0: 咱们都是一头的。
4: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4: 哎，妈，
1: 我说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爸，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4: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爷爷带我去见识一下。
5: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5: 对呀，您带我去吧。
6: 行，那你跟他们说啊，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7: 诗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墓碑，
8: 有这大过节的朗诵墓碑呀、
9: 啊？这些碑要怎么处理？
8: 要是整出来，
7: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10: 各位老师，
7: 我托付每一朵再累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
11: 讲这个干
7: 嘛？
12: 你别讲了。
11: 别老师，别老师，赶紧送到下一个节目吧。
12: 就是。
7: 墓碑上，你的名

0: 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1: 爷爷，下来吧。
2: 东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

0: 行不行？
1: 沈清啊，你啊带着杜乐赶紧回去吧，明天又得上学又得上班的，不能耽误啊。你爸现在情况稳定了，有我跟丽娜在这盯着就行了啊。
2: 妈，我爸出院，我走。
3: 行行，走吧。听我妈说了，每回不都说我们俩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啊？
1: 快快快，回去吧。
4: 那您费心了。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杜乐回去吧啊。行行行，哎，好嘞。
3: 你还骂我呢，还压着不让找呢，这都悲伤过度了，都倒下了。
1: 没说不让找，你找找找，
3: 就你说不让
1: 找就找合适的是吧？行了行了行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你找吧，愿意找找吧。你看这没怎么着就住院病倒了，你这刚送走一个，别又来一个。嘘。
3: 哎呀，急急忙忙洗粉没拿，一会儿门口小卖部去买一袋去。
1: 哎呦，家里都有，
3: 家里往这儿拿。
1: 不是超市给的，
3: 这可
1: 合适
3: 吗？那个，
1: 就这
3: 一袋够用。
1: 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徐教授，您这预留针还挺好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会儿我帮您把窗户打开，香气就能飘进来了。

0: 姐妹们注意啦，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这个周末舞蹈练习结束以后呢，留下来，我这有福利赠送。
1: 哎呦，
0: 等一会儿。我手里呢有一位优质的老先生，今年7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大学教授，前一段时间呢老伴去世了，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妹们冲啊！
2: 干嘛啊？
3: 茶叶嘛，得嘞。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的茶叶能不能省着点喝呀？就你点退休工资，喝茶叶都不够了。
4: 报名，我报名，我报名，我也报名。
3: 乖乖，这么多人报名啊？
0: 对，老头又市长的。哦，有文化的，退休工资高的老头有市场。你这种的不行。
4: 哎，报名报名，我报名，报名报名。
3: 大爷，
4: 报名报名。
0: 啊，明天来。
4: 姐，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0: 全都记住了。
5: 陈教授，嘿，打扰了，
3: 郭市长啊，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没有，这是我的工作。
3: 这么晚了，护士长还没下班呢。
5: 替我同事加个小夜班，12点就结束了。
3: 12点才能下班呢，那这家里头可就没法照顾了。
5: 我儿子都快20了，
3: 那么大个孩子，
5: 对，他小学1年级就会煮面条啊、蒸包子什么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3: 小学1年级就自个儿做饭了，还是个孩子，家里没人照顾他呀。
5: 我离婚比较早，一直都一个人带孩子。
3: 哦，为母则刚啊。
5: 都像沈教授这样就好了。

0: 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孩子生个病，然后我上班呢，患者又投诉我，领导又觉得我工作没做好，我左右为难。
1: 哎，不容易，好在都过去了。
0: 挺好。哎呀，困难对我来说过不去，只不过时不时来敲门。但是我觉得，既然躲不过去，就迎难而上吧，小车不倒，慢慢跑。
1: 你真坚强。
0: 我一直觉得我很坚强。挺好的啊，高压130，低压90。
1: 好，谢谢谢谢。
0: 就手术了，晚上早点休息。哎呦，这字儿。看着不吃力吗？这么小。
1: 这是我夫人的读书笔记，她喜欢小楷，她说秀丽。
0: 真好，都是有学问的人。
1: 她走了，今天是447天。
0: 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聊聊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跟我提这事儿，生怕我难过我悲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悲伤有的时候就像流淌的水，堵是堵不住的，越堵越多。
0: 是。
1: 今年学院的中秋晚会，让我去读诗。我读写给亡妻的诗，还没读完，后边人就冲上台来唱起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哄我下台的。所以我的悲伤没人懂，写给亡妻的诗也没人愿意听。
0: 您能念给我听吗？

墓碑，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我托付每一朵带泪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墓碑上你的名字黑色，我的名字红色，但此后都会用哽咽与泪水与死神攀个交情。究竟问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领我见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地平线以下的颜色涂满墓碑上我的名字。

0: 么长时间，不是说小手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别着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嗯。
2: 沈丹。
1: 戴戴，爸爸还在做手术呢啊。
3: 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1: 别着急，是小手术。
4: 我能不着急吗？我问你，
3: 你们平时是不是给他吃的太油腻了？
4: 还有哥，那个手术通知书你仔细看了没有？术后怎么护理啊？
3: 你平时让我嫂子没事在家能不能学做点健康餐？
4: 老年人就应该吃清淡点。
1: 你嫂子已经很辛苦了，咱俩才是爸的亲儿女，论出力我应该排第一，你应该排第二。哎，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爸，怎么样？

0: 售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
1: 哎，医生，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2: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
3: 那行，
4: 谢谢
3: 啊，麻烦您了啊。
0: 是。
4: 哦。醒了。
0: 护士长。
4: 没事呀。
0: 伤口还有点疼啊。
4: 昨晚手术就是。啊。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0: 我吃不吃止疼药。
4: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是吧？没事，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
5: 在那抽屉里啊。
4: 咱们这会儿把止疼药吃上啊，一次吃一片。嗯嗯，哎，慢点慢点。嗯，别忍着啊。嗯，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5: 谢谢啊。
4: 多休息多睡啊。
2: 这着急忙慌的吧这。

0: 沈卓然。
1: 哎，是。
0: 今天四瓶水啊。
1: 哦。护士长没来啊？
0: 不要什么事都找护士长，每个人都找他，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1: 啊，那是，是，护士长很忙的。
0: 有事儿找他就算了，没事儿也找他。我不是说你啊，沈教授。很多老干部喜欢找护士长聊天，他们住院无所事事，护士长可是忙得要命，真没眼力劲儿。
1: 对，是你说的对，没眼力劲儿他们。
0: 有事儿您叫我啊。
1: 哎，好。

0: 快点，迟到了。
1: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0: 好，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2: 哎呦，
3: 不是爸，您要不再喝点水？
2: 这肚子，哎呦。
4: 爸，哎，你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5: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0: 爸怎么了？
3: 爸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0: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
3: 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0: 要不咱上这开塞露吧，憋着总不是个事儿。
3: 大夫给开了，
0: 你行吗？不行我来。
2: 别，我自个儿来吧，我自己来。
0: 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3: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4: 哎，沈清，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
3: 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
4: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维生素？
3: 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2: 你就给他挂了。哎，
4: 我担心吧，他又不是你们一个人的爸。
2: 给他挂了。
3: 来吧啊。

0: 行吗，沈清？
1: 真不行的。爸。
2: 盖上。
0: 弄进去了吗？
1: 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0: 没感觉啊，要不再上一针？
1: 再上一针？再上一针。
2: 是这样。
1: 怎么了？有感觉吗？
0: 有感觉了。
1: 赶紧来，扶你上厕所。来，赶紧。
3: 什么声音？啊？爸怎么了？没事吧？呀。
0: 爸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那个纸，
1: 这，
0: 我去叫护士啊。
4: 护士，
3: 你把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哎呀，
1: 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没事啊，爸。
2: 该是。
3: 爸爸。
0: 怎么了？
1: 拉了。
5: 通便了，没事，别慌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病号服啊。
0: 好，我来。
3: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0: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得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的。

0: 哎，
1: 该吃药了。
0: 哦哦好，
1: 今天肠胃好多了吧？
0: 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
2: 是是是，白衣天使。
3: 谢谢谢谢，我来。哎，
2: 护士长今天没来上班啊？
1: 啊，没有，他儿子不舒服，得赶回去看看。
2: 他儿子怎么了？
1: 儿子生病好多年了，今年理不了人，护士长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
2: 哦。
4: 哎呦，疼死了！医生啊，
5: 医生啊，
1: 怎么又吵起来了？
5: 不叫了。
2: 哎呀，医生啊，什么事儿这是？
1: 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胆管癌，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深静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可他走两步就喊疼，他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他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他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
4: 怎么排不了，收不下嘞。
5: 哎，我不管，我今天叫个护士长说。
4: 对呀，让他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6: 老弟，哎，哎哎哎，干嘛？装不认识我？
2: 不不，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6: 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了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
2: 好好好好，你年轻，你年轻。哎，都多少年了，你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好，你请吧。
6: 哎哎哎。
2: 走走走，给你点时髦
7: 的东西，打扮的
2: 像什么样子？吃。
7: 丁，
2: 醒了，
7: 老师，
2: 醒了，醒了，
7: 我给你摇醒点来吧，
2: 摇醒点啊，
7: 给我摇醒。哎呦，
6: 我说什么来着？啊，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
2: 哎呦，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6: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2: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不正经的。老沈呐，我给你带来点老白茶。
7: 哎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谢谢。哎，
2: 好好好，哎，哦好好，哎，
8: 有朋友来。

0: 了。
1: 护士长。哦，
2: 护士长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好。好，咱们量一下体温。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哟，来，我来接。
1: 我来。
0: 我来吧，给您放这儿啊。
1: 我来。
0: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
1: 好多了，
0: 稍微有点凉啊。
1: 没事儿。嗯，
0: 好吗？
1: 好。
3: 你要吓你，
1: 老狗，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现在是，
2: 您慢走啊，护士长。好啊，
0: 好，
2: 好，您慢点，您慢点，
1: 辛苦了啊。啊，
2: 谢谢，谢谢啊。
1: 坐。
2: 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1: 我，不要理他。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新情况啊？
2: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了，笑得这么轻佻，
4: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话话长着呢。
1: 可不嘛，
4: 不要理他。老沈呐、我现在去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
2: 好
4: 你干什么？
2: 茶我没收了，老丁。
4: 叫什么火？
2: 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使大劲、点大火才行。
4: 开启人生新篇章，有未没完，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
2: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4: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
2: 哟，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药子翻身看看呢？
4: 为什么70岁一定要药子翻身呢？
2: 我跟你说，
1: 行，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说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
4: 对不起，对不起，老沈。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1: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2: 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
1: 哎呀，
4: 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
2: 走好，不送了啊。
1: 老丁，你别生气，
5: 走好。
1: 你赶紧送老丁，
2: 管他呢。
4: 老家伙，
2: 出口在那边。
4: 快！
0: 走了。妈妈，
6: 我去一下。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7: 非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公住院，家里一堆事呢。
6: 我就为了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的目光盯到群众眼。群众
7: 看哪个？
6: 那个穿红衣服的。
7: 三个穿红衣服的，哪个？
6: 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小个子的。
7: 看到了，看到了。
6: 他呢？离婚已经10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知道吧？我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
7: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6: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腾房来。你看那个，看那个，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一直单身没有找，最近不知怎么想的，突然要找一个老伴儿，女朋友来好，还不用带孙子，
7: 气质蛮好，
8: 是的。你们来了，
9: 好巧，你来。
8: 情况我们都急死了，
10: 搞得我们心里不定啊，快说说吧。
11: 具体情况摆一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段，多大面积？
12: 怎么回事啊？你都单了10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
11: 谁像你呀、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12: 好嘞。这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8: 对，是吧？
12: 好了，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

0: 70岁了。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
1: 哎呦，
2: 条件好嘞，
1: 就是呀，
0: 过万，工资过万。他的女儿在国外，儿子呢，是高管啊。
1: 宝琴，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家呀？
3: 就是亲家，师大的教授，一儿一女。妮娜，是不是你老公公啊？

0: 老沈，哎，你说你老家伙，你怎么命这么好呢？
1: 是瞎说什么瞎扯呀！
0: 我是专门打听了，这个护士长啊，就这几年儿子长大了，所以呢就动了找人的心思。但人家不是没要求啊，必须找一个有独居住房的人。
1: 那
0: 你看看，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哎，你就病倒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什么呀？啊？ 这不就是为了等你吗？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老沈。<笑>哎呀，人家怎么能看上我呢？我一个病病歪歪的，两鬓斑白的，瞧不上这种人。<笑>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白头发好办，一梳黑，啊，梳子啊，到时候一梳就黑了。哎，护士长。
2: 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
3: 啊，我们应该做的。哎呀，
0: 我告诉你，护士长，这老沈啊，性格就是一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哎，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笑><笑>是吗？哎，
2: 小娜来了，
3: 可不，还看我公公啊！哎哎哎，
0: 看。 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嗯，
3: 拉郎配来了。哎呦，我妈就喜欢瞎讲。
0: 我怎么瞎讲？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那绝对是有限的，但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
3: 是是是。
0: 哎，等一下啊。
4: 这个电话，喂，哎呀，小宝贝儿啊，我马上就到，关了，一会儿见啊。哎，
3: 伯伯，
0: 哎，
3: 你衣服蛮白的。<笑>
4: 意大利，小牛皮。<笑>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不可惜。
3: 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真是玩意儿。行了嘛，她是我公公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你少看两眼就行了。她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她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她长得，不是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她给你找，哎，她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4: 那也蛮好看。
3: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件事儿
4: 知道了，
3: 你妈已经挑了，我一定找一个百里挑一的，那老狗狗老。
4: 行了，走了，快走了，他饿了。
3: 晃悠的，晃悠什么玩意儿？这晃悠的。

0: 鸟，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
2: 好浪漫啊。
0: 行，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呀？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2: 好肉麻呀。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2: 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
2: 得糖尿病。哎呀，你的事别再知道。哎，失床觉了。
0: 哎，去换了去。
3: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4: 你自己看
5: 呀，黑了。
4: 哎呦，
6: 真黑了啊。
4: 今晚还是的啊。
5: 行，
2: 妈。哎，这什么汤啊？
7: 排骨汤。
2: 哎，哎，嗯，哎呀，哎呀，哦，头发，
7: 我刚给他染的，好看吧？
2: 开窍嘞！哎呀，不是啊，这卖相更好嘞。你公公这个样子，咱们应该再扩大一点规模。我再到那个丹凤公园好好的看一看。啊，除了我们舞蹈界，我觉得书画界我们也可以考虑。简而言之，反正找的越好越合适越对。
7: 嘘，别让他听见。
2: 好，快去，我进去了。
5: 哎呀，亲家。
6: 哦，过来了。
5: 那染头发了。
6: 啊，对。
5: 哎呀，一下子年轻了30岁呀。
2: 哎呦，哎呀，太夸张太夸张了。
6: 下班了。
7: 染头发了
6: 啊。
7: 真显年轻。那我先走了。

0: 修掉一点嘛，年轻一点，哎，整个体谅一点，体谅。
1: 说到，嗯，
0: 这病号服肯定不行啊，要劈掉的。
1: 说到，
0: 嗯，不错不错。
2: 扫个码哦！
3: 哎，好好好好，
4: 相亲的是我公公啊，但是留的是我的微信啊。
5: 哎，诸位姐妹，听我说啊，这个沈教授啊，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忙，
4: 哎，
5: 他经常还要伏案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4: 对对对，
5: 就委托我，
4: 委托我们，委托我们，
5: 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4: 妈，你怎么有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5: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了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想不开的。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多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的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
0: 你听我说啊，
6: 有你这样的吗？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
7: 我日长
6: 还就是个失脸，
7: 拿我们的老百姓就不当回事是吧？
6: 还白衣天使呢，我呸！
8: 你们怎么
6: 喊疼？你们都聋了啊？有你们这样救人的吗？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就是害人！
7: 眼睛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
6: 区别对待，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
9: 吵什么吵啊？
10: 谁手术后不疼啊？早下地怎么了？早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你们那屋去了三次，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还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11: 这话就得沈教授说，我们说他们听懂没听？

0: 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1: 谢谢哈。
0: 真是受委屈了。
1: 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
0: 哎，那
1: 啊，你坐下吧。哎，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
0: 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1: 习惯就好。
0: 你习惯，我可不习惯。
1: 哎，我看看你的留置针。疼吗？
0: 有点儿。
1: 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
0: 嗯，小莲。小莲。
2: 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0: 哎，好，
2: 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0: 我们量体温呢。
2: 我走了，我走。
0: 没事，你。
3: 哎呦，您这留置针，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0: 哎哎哎，
3: 那个。
0: 体温掉下来了。
3: 那您找到再说吧。
2: 我哼哧哼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呀，差点害了针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
4: 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5: 别瞎说。哎，
2: 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4: 哎，我是乐意的。
5: 你就是闲的，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啊？
2: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样。喂，妈，
6: 林娜呀，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2: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6: 啊？真的？
2: 哟。
6: 是他吗？

0: 倩子哥啊，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2: 气色也不错。
1: 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啊，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哎，就是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妮妮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那些老太太哟都特别喜欢您。那你公公看这些资料，拿给资料看呀。
3: 说了，
0: 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得看看哪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3: 就在那边柜子里。
0: 我拿给您看啊。哎呦喂，哎呦哎呦，
3: 血压都上来了，再给您量一遍。
0: 您看看这些啊，您看看这多小女人呢，您看看这个，您看看这个。

0: 行了行了，丽娜妈妈，收起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你看看，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这知音啊。啊，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反正这个诗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你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活灵活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
0: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1: 啊？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对不对？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以后，您得赔我一双鞋啊。
0: 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
1: 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阵了，关键您孙子有拍视频呢，还
2: 是吧？
0: 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你们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哎。
1: 搞事情啊！
4: 什么叫我搞事情啊？啊！你看刚才我一说，那护士长那听诊机啪掉地下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虚。
1: 哎呦，人家有什么可心虚的？
4: 哎，他那么年轻，看上你公公，他图的是什么？
1: 哎呀，我哪知道他图什么？你40多岁，你连上一件都没有，我不跟你讲了。

0: 爸。
1: 爸。
0: 哎，下周您就能出院了，知道了吧？
2: 哦。
0: 哎呦，终于可以回家了。
1: 对，丽娜把您的床单被罩都洗了。
2: 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今儿个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要不然这个出院的事儿，咱们再往后拖拖。
3: 我看你爸是不想出院，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4: 哎，早写完了。
3: 写完刷会儿题，别在这玩 iPad。
1: 让儿子放松放松呗。
4: 就是啊。
3: 你看你儿子什么时候紧张过？
1: 挺好，就是大将之风。
3: 哎，门门优秀是大将之风，门门不优秀是破罐子破摔之风。
4: 哎妈，你看。我在医院官网找到的护士长照片，挺好看的呀，还获这么多奖呢。
3: 嗯，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苦笑。
1: 你没别的好议论了，多乐，别跟你妈瞎起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爷爷，护士长好吧，我支持你，加油呀！
3: 别乱发，撤回来，撤回来。
4: 哎呀，已经发了。
3: 哎呀，撤回来，撤回来。
2: 小林啊，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
0: 啊，知道。
2: 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
0: 啊！嗯，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2: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0: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2: 哦，
0: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天生个大胖小子。
1: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
3: 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4: 出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我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炎炎夏日，相信许多朋友啊都会在周末选择露营这项很惬意的户外活动哈。
4: 是的，露营呢不仅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还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魅力，感受不同于城市的喧嚣宁静氛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清凉宜人的微风。
5: 最主要的呀是可以享受到很多平时享受不到的美食啊。
4: 哎，户外烧烤、火锅、香煎牛排等等等等，这些美食呢都可以简单的烹饪制作，非常适合露营时食用哈。此外呢，露营还可以进行一些娱乐的活动，篝火晚会呀、采摘啊等等，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尽情的享受。
5: 哎，我说搭档，你这经常去露营哈，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有哪些好玩的露营地吧。
4: 哎，说起我们大长春的露营地哈，那可真是太多太多了。净月潭呀，莲花山呐、卡龙湖啊，这北湖公园等等等等。不过您家里要是有孩子，我建议还是选择南湖、南溪湿地等等。相对于公园级别的露营地呢，因为这里的水质很好，深浅程度也适合孩子嬉戏，最主要是离卫生的水源很近，这样孩子用水呢会很方便，而且周边也有很多配套的设施，不至于让家长们措手不及。
5: 说的没错哈。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7: 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8: 在哪过？
9: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7: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8: 求婚？
10: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7: 你看，
8: 咋成啊？咋成？
11: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请。
8: 在公司求这个？
10: 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2: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8: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都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13: 没关系，你失业了。
8: 不是总监，
13: 走人。
8: 我
13: 走人。
8: 您听我。
12: 走。
8: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13: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8: 老妹儿。
9: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0: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1: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还组
2: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3: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2: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4: 兄弟，我挺你。
5: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4: 那算了，
5: 终身大事啊！
4: 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4: 那算了。
1: 你
4: 什么意思？
1: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6: 哦，薇薇，啊，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6: 死等啊！
4: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6: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6: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7: 车钥匙，车钥匙，
0: 车钥匙，周那边，那边
6: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0: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7: 这我可
0: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0: 祝你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6: 没有。
0: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0: 闭上说。
6: 这蛋糕不能给他，
0: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6: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0: 什么字儿？
6: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2: 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0: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4: 你怎么这么抠啊？
1: 不是我抠。
4: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到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6: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3: 什么情况？
6: 在这儿。
3: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3: 对。哇，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摆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三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哎哎哎哎哎！

0: 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4: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3: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4: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5: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3: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4: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3: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5: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4: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5: 给我打包。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5: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3: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6: 阿伦，阿伦，来玩啊！
7: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5: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3: 他怎么又来了？
5: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3: 爹妈也没有啊？
5: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3: 这你说的啊？
5: 嗯，
3: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5: 什么事儿啊？
3: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5: 什么光影啊？
3: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5: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3: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5: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3: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5: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6: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3: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5: 阿伦，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过。

0: 怎么了？
1: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0: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
0: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了。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啊。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0: 你二姨。
1: 你这叫阿荣，你干什么？王荣，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3: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0: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疼疼疼疼疼疼！来来来，
2: 别碰我！
1: 先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0: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2: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0: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2: 那你凭啥洗澡？
0: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2: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嗯。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0: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2: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啊，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1: 唐唐，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这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这夏季高温，各种生食啊、熟食容易腐烂，所以冰箱的使用率会大大的提升。不过呢，有些食物是不宜在电冰箱里面储存的。嗯，
5: 比如说鲜荔枝，在零度以下放一天，荔枝表皮呢就会变黑，或者是果肉变味儿。嗯，香蕉若在12度以下的环境当中储存，会使香蕉发黑，更会腐烂哈。
6: 没错，黄瓜也是一样的，在零度的冰箱内放上3天，黄瓜。

0: 表皮呢会呈水浸状，应当切开之时呢，断面会有胶状透明液体流出，从而失去了黄瓜特有的风味儿。还有西红柿啊、火腿啊等等。
1: 所以夏季高温之时哈，虽然冰箱的使用率大大的提升，但是还是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冰箱，避免食物变质或者是营养流失哦。
2: 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啊！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3: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3: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儿一站就害怕。接，
4: 接不上来了吧？
2: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3: 三弟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你打谁？打谁？
2: 挠死你！
3: 打谁？
2: 挠死你！
3: 打谁？
2: 挠
3: 打！
2: 挠死你！住手！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5: 你是何人呐？
2: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5: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3: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看不惯，
2: 对，
3: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2: 就这点事儿啊？
5: 对，
2: 有请唐公子。哎呀！
3: 哎呀呀！什么玩意儿？
5: 啥玩意儿？
6: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伤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
2: 咦，
6: 管家，
2: 你大哥，
5: 哇！哇，
6: 二位贤弟何故在此啊？
3: 大哥，你叫唐小虎，
5: 磨磨唧唧的。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哦，
6: 别人笑我太疯癫。
3: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6: 我笑他人看不穿。
2: 滚！啊！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5: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2: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哎，
5: 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3: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5: 对呀，
3: 管家，您受累，华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给小看他啊，很值钱。
2: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3: 你看一看，
2: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3: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2: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怎么样？
5: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2: 再请十三香。
5: 十三香，十三香。

0: 那个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啊。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啊、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2: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4: 啊，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
3: 二位公子啊，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3: 一个。
4: 几条腿？
5: 四条。
4: 多少毛？
1: 多少毛？
2: 我知道，一身毛。
3: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啊、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4: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3: 一个。
4: 几个月亮？
5: 一个。
4: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2: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3: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4: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4: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是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4: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4: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4: 我来问，你来答。

0: 唱错了。
1: 那咋唱啊？
0: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2: 哎节节高，
0: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2: 哎呀弯腰，
0: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2: 漂亮。

0: 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1: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打了退亲，
2: 退亲，
1: 对。
2: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2: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2: 管家，告他退亲规矩。
0: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0: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0: 小王，上来。
1: 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3: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0: 哎，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2: 瘫痪了。嗯。好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赶紧上去，上去，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4: 快快快快快快！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慢点，慢点，
6: 扶好了啊！
5: 慢点，慢点，
1: 行。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五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6: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8: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6: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8: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9: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9: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5: 就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0: 哎呀，周儿啊。

0: 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2: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0: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 把基石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1: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 这更是责任。

0: 进来。
1: 哎呀，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0: 拿点钱。
1: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

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老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

0: 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0: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3: 哎。

0: 头听，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川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田总，回来了。
3: 不去。
2: 家里还好吧？
3: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2: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田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2: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2: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

0: 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2: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恃强，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2: 有这种可能。
6: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2: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7: 没错，
2: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8: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
9: 上，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2: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3: 这量太大了，
2: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3: 大海捞针吗？这是？
10: 我觉得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
11: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2: 对呀，这路可以走路啊。
9: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3: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1: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

0: 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对了，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4: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3: 熟悉啥呢？
5: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0: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6: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7: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6: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7: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6: 嘉城，
8: 嘉城，
3: 嘉城，
9: 也是啊，
10: 嘉城最近，
6: 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1: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2: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城的马纵城马局。
0: 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1: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啊，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叔，
1: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0: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3: 哎，秦总，
1: 你。
0: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3: 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1: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1: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5: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8: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9: 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10: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9: 前面

0: 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忠诚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2: 秦总放心。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这应该是这么大的案子，应该能者上，强者让，庸者下。
2: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白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可疑，
4: 全在车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1: 这边的眼药水。
5: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

0: 现在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1: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0: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翡翠岭，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休闲所。
2: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在柱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2: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余局，
1: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
4: 嗯，
3: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2: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3: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5: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只有这一条。
3: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4: 秦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3: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八年了。
1: 终于有了这个 DNA，
2: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要好好想一想。
1: 组长，这是情况。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来，我来，我来，
2: 来来，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2: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3: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澜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2: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省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2: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2: 好，来，马上记一个。
3: 好的，
2: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假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
4: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1: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5: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5: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1: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5: 蔡玉琴。
1: 大点声。
5: 蔡玉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1: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5: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1: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

0: 喂，海平。
1: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0: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1: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0: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1: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1: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0: 喂，喂，哎，陶婷，您说。
1: 喂。
0: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1: 秦爸。
0: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
3: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4: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
3: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3: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3: 秦总，
5: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3: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3: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

0: 我爸。
1: 喂。
2: 喂，家人。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呢？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生。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你。

0: 话。
1: 哎，冯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没，
0: 哎，
1: 没什么。
0: 啥？
1: 没事，胡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不难过了，
1: 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这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

0: 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如平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
1: 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2: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2: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啊，咱们自己呀、啊，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想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城去了。
2: 他说要去嘉城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2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2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叔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5: 早上好像9点多钟。
4: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5: 没看到人呢。
4: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5: 好好，
3: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4: 好的。
6: 2005年的时候他在蓝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7: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6: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8: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6: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3: 他在外面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8: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8: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

0: 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2: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2: 反正他跟他妈说，
0: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0: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3: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0: 知道。
3: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0: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4: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0: 哪个女的？
2: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6: 哎，
1: 金总。
6: 老陈有事吗？
1: 金总
6: 啊，
1: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6: 啊，你说。
1: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6: 什么弹匣？
1: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6: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6: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6: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6: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 弹匣上的 DNA
0: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3: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0: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4: 而且只扔弹匣，
0: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
4: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0: 是吧？
4: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 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0: 嗯，
4: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2: 那你的意思是，
4: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

你是酒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 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老宋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啥。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周二，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呀，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1: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息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

0: 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呀、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
2: 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环，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0: 好啊，太好了，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啊，
3: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
2: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
1: 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 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

0: 责备，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亮灯，
8: 我们在桂林路，
9: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都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
12: 嘿虾，
11: 嘿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王文轩起得早也没事儿干，他的习惯是拿着破录音机听磁带。几十年前，这样的生活对他是种奢望。
1: 我这不是吉林广播电台吧？播送二人转的，不有每天晚上5:55就播那二人转专播吗？那时候没有咱们家没有那个好收音机，买不起，二极管、三极管，就老早上站卧趴站卧等听呢。
0: 70年前，王文轩出生在东北农村一个中医世家。等到14岁时，连父亲给人看病开药方都由他来代笔。这样的经历似乎跟唱二人转永远扯不上关系。
1: 二人转呢，是我从小好像就喜欢文艺。6岁时候就那时候叫刮大风，叫土改，突然叫刮大风。一开大会的时候他就抱我去了，他出来歌我会一个，那听吧听。他唱什么戏呢？唱的是十八。

0: 北香树，好像是白城那边来，那叫滚地包的那种唱法，现在好像失传了。八仙桌子啊，四角四方啊，老恩师坐在炕当阳，徒儿我走上金钱十下周公里呀、哎嗨哟，拜别恩师好下山岗啊，他隆咚咚唱，拜别恩师好下山岗啊，咚咚咚呛咚呛咚呛咚呛，就这样，就这个调，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和现在十八里香颂不一样，那叫拉军，门会了，我唱今年戏门唱，就我会。
1: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普通人的命运总是不由自主地到达拐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六十年代初找不着工作的王文轩，一气之下投奔了滚地包的民间戏班。
0: 不过呢，我脑袋很好使的，在此之前我就入行进了夏天，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二院选集，全是新剧目，一共100个，100个我选40个，我有本钱。你不让我唱传统的，我就唱新的，听人说。你要想调好嗓子，练出水音了、甜音了，也得你爬冰窟窿。我就是听人说，我就调呗，整个草袋子，就穿个冰窟窿，出来喊，一天喊1小时。
1: 戏刚唱了2年，所有地方戏艺人就被迫停戏回家务农，但王文轩胆子大，夜里偷着给农民唱戏。他用做对联的红纸化妆，借块花布，自己打着板唱。
0: 上面来一人抓了，说没走了，他说走了，老百姓老乡们把你藏起来。水浒人传呢，他这个跟群众的基础是最深的，他喜欢安转，他就保护你，有好吃的给你拿出来给你吃。一共唱4个县，将近5个月回来。第一个春节我们在家过，长这么大，我妈就为老妈在家成天哭啊，想过去坐上鞋拿鞋就想哭。我们在家从来没离过家过春节，但是没办法，就是江湖在外就是这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你练你的什么？
3: 不行，
2: 不行，你看。

0: 汪文明天天埋怨拉弦的老头拉得不好，其实是他嫌自己唱二人转没意思。他已经90多岁了，如果没有搭档帮着提词儿，很多戏文就记不住了，
1: 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也是有病有那糊涂了，有时说话都不着弯儿，你没摆没调的了。哎，要是不有这个病啊，我还行。那这一有病就有的脑子不是那么清楚的。
2: 名字真的
3: 来呀，
2: 还没来呢。
3: 你是花吗？
2: 花你有点
3: 不是花啊？
2: 不是他吧？
3: 啊，
2: 是他。
3: 那不是。哎，这老师这呢？五楼呗。
2: 这个我不知道，我这
3: 还忘了呢。
0: 王文明7岁就成了孤儿，靠给地主家干活养活自己。每逢地主过寿和过年，他躲在房后偷着看过戏班子唱二人转，那已经是相当新鲜的见识了。
1: 就光伏了，不就打地主，地主就分了。

服了就没有干活了，白天就给你搀着，给你走，十五就想唱了，哎，唱我就红了，现在都可红了，这个都唱，还管我叫外号叫小红。

0: 跟着小戏班走了几个月，王文明过着像是要饭的日子。在乡下唱还有人给粮，在山里唱伐木的人没有钱就给棺材，只要能活命给什么都唱。
1: 就是驮的三班，这唱一转都是三班，没有正戏班，按一转没有上大台的过时候，那都是男包头的，一些四五个都包头，他唱我他唱，他唱我他唱，哎，还有点点，人家他唱，唱我还省钱。这个南市场，原先是大观园，就这个是二十万元。哎，这院里就是南市场，就是一些有茶馆啥的。
2: 原先这门是在这开门，
1: 现在改着赶这边门了，再搁那院里开门。
0: 16岁。王文明扛着包袱皮儿，坐着马车闯到了哈尔滨。在热闹的剧场和戏楼之间，仗着年轻嗓子好，会的戏也多，肚囊宽的王文明成了红角。
1: 就专门使这个手绢，手绢里有10年手绢的，啪下一扔，就是手绢搁这提着，搁这掏点花，完了给人过来。现在这是啥玩意儿？还不少钱的买了一个，就这么一点，还搭加个圈，他10个月就得会，他也不带啥功夫，得这样的，这样的，对，那个爹搁这干是，搁这干掏点花，我刚数一记，那现在管那个说不就行了，也得这才能行了，再扔起了这个。这是功夫。
0: 只有家里人要回来的时候，王文轩才炒瓜子儿。在以前跑班唱戏的日子里，他拿着从嘴里省出来的钱买瓜子儿，先是揣给母亲。母亲去世后又揣给孩子们。
3: 哎呀，说心酸，我一说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1块1块钱我是舍不得吃的，买2个鲜鱼搞炉上一烤就吃了。所以现在我一吃鲜鱼小米饭我就反胃，就那时候做的。等省一这钱呢，我跟我妈留到春节，我的妈出粮细做呀。一说我就不行，我的母爱高的米面啊给我包饺子。我一想我母在家还捡柴火，我可受不了。父母在不远游啊，游必有方啊，我犯错误了，不孝心。说了回头我就哭了，跟我妈说，如果你没了我多知道，你老爹老在我不太走的。结果正是79年1月份我让母亲去世。
0: 一人唱戏活下去是最基本的指望，而为了活得更好，就只能拼命练戏跑班。因为红了才能挣钱，红了才敢说希望。
3: 我还问我的文化不算不怎么高，他们说高是高才的，但是在二人转界上是有影响的。我们那代艺人我都不知道，我在长春演出，在四平换车回家呀，坐火车。四平百花曲一厅，我到那去，完去了。哎呀，这二人转四大秀才之一来了。我谁呀？你呀？我哪个秀才？你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你二人转四大秀才之一，他们有评论。我都谁呀？南边俩，北边俩。南边是辽宁全勇，这个是王文轩。北边呢，张显达、张晓光。这是《江南传》这代戏秀才，他说的。你去，我到哈尔滨也是红的，这三波。

0: 历练呀。这个是我演大关灯呀，这会儿大关灯，大关灯演员轮流唱唱小曲儿，轮着唱歌唱小曲儿，你自己随便。我一个九九女儿红，唱死的。九九女儿红，这帮演员大给我配戏呀、啊，这一配戏，他嘎嘎一高兴，过去了，乐的高兴，过于高兴，兴奋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我是希望你学二人转的，用你天生就有这个天赋啊！你学二人转，那时候念书的人，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还念书为主啊。
1: 对，完了后来那个，
2: 其实当年王文轩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四级奔波，十几岁的女儿留在家里照顾弟妹，偶尔也能给村里唱几出小戏，贴补家用。
0: 哪回回来都是那样，一走都哭。走之前我先嘱咐好了的，爹你挣钱去了，不行谁不行哭，走谁不行哭啊，谁家为了谁下水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这家户口吗？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想你走，因为人家就是别家的孩子，爹妈都有跟前儿。你说你一走了，就是一年。
0: 没走辛苦。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没走辛苦。
0: 完了也不仗义。
3: 对。
0: 反正我知道吗？知道的。
3: 为啥我就是从小就有资历呢？就是因为你走了，家这边都是我爸我妈这边处理，所以说从小我就拿事。其实我那时候找对象也是为了就是在家照顾家，要
0: 明白
3: 要么不能找，
0: 哼，为了照顾家嘛。
3: 对。
2: 女儿现在在镇子上卖保险，赶上谁家有红白喜事儿，她还能去唱二人转。几年前丈夫去世以后，儿子和父亲成了她在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0: 反正我有你这样女儿，我挺骄傲的。也挺非常满足的，非常欣慰。我总告诉你，可瞧你可挺住，支撑住。你治疗不治受不了，你是你爹的精神支柱。你要垮了，你爹就垮。
3: 其实我知道，其实一直我就是听你这话嘛，因为我吧，为这家庭我必须得坚持住，无论咋难我都得坚持住了，因为还有东东还小，完了还有你，我家那个老婆婆也得我照顾，能不管他们？
4: 啥位不也准备也不行啊？你说这盐山都高了，
5: 都高了，维生素
4: 啊，
5: 哎，对。
4: 手艺不好使。
2: 在大多数艺人都带着剧团下海唱戏的年代里，已经是红角的王文明因为和剧团领导闹了矛盾，突然退团当了工人。等到每天下班，他单枪匹马偷着出去唱戏。
4: 有一年淘汰，连评戏演员、京戏演员都不值钱了，那时候就完全放毒，那没办法，一夜这就要饭了。不单是我，有好不错的也没招了，有的啥都干了，对，做买卖的啥的，我那是咋办了？没生活，一分钱也不能挣，唱二转也不会干活，上班也不能怎么样，我就下这个上土的唱戏，上土的搁头上下黑江土了，五点钟去，下黑五点回来。回来还得还上班了。
6: 也是也爱是人啊，哎呀，那花落竹篮的也是烧的，我都忘词了。
4: 还是拿着个爱转了，那个不当给你看，你说这不是正经艺人，你接个唱爱转，别上那点唱爱转，土子在这你不正经，瞧不起你，说你是二溜子，二溜子懂不懂的？也还得你唱吧，他还瞧不起你，就这么唱了。就是这房子就搁那个挣钱买的，挣了1700，买完小平房，百万平房的小平房，这扒了，这楼就这么事儿。不能老唱，3天5日唱一回，挣两钱能吃饭了，后面在家还得活着， 那阵我还就是要这规律啊。

0: 我还领他过日子呢。哎，这一个一十岁孩子，那个戏我说下黑被他锁在屋了，我说完唱戏的，刚才回来还得回来给他开门，他要上小，就这个事儿，就一直到现在，跟着过这些年。
1: 张英跟王文明是在公园里唱二人转认识的。张英觉得王文明唱得好又没人疼，就想像处朋友一样对他好，但家里的儿女们都不同意这段黄昏恋。
0: 这个也得，这个不是一般人，可好了，完了这么些年没插样。哎，有时候那昨天给我30块钱呢，你没看着我揣兜了，我唱，我再给他唱两句，他就给我钱，是不是？躲在我抽溜，他偷摸花给我钱，都他花钱，吃饭的啥都他花钱。
2: 我看他家天生活挺困难的，完了，反正我就没少照顾他。钱呢，吃的、穿的，这么啥的，衣裳啥都会买，都150-160块钱一套衣服。
0: 他有时候也来，哎，有时候来不老来。他说我就可怜你呀、要我这个的。我说谁唱的要了，那就啥个给的。你待会上那个建国去。
3: 啊，行。
0: 行了。
3: 你几点去啊？
0: 我这1点钟我就走，2点钟到了行。白天太早也没人啊。
3: 是，那太早没人，行，这样吧。
0: 行了。他那有疑惑中了。哎，黑呀，实在。
1: 但更多的时候，王文明终究还是孤独的。尽管嘴上从来不说，但他懂得衰老和孤独的感受，就像他知道张英对自己的心意，他仍旧什么都不说。
0: 他们大伙说谁像谁给你做饭吃啊？谁？我说谁跟个做呗？那一人就不能活着，还非得有个伴儿？那不找不也能照样活着吗？人那没啥都能活着。要我这回有这4场病，我衣服还是有得。头一次得胆管又没死了，2次得心梗，这脑梗，3次的心梗，又得了吧那个胆结石，都是要命的病。我也没死，我现在你看还行。那一般的老头为啥有病？88了，早瘫的歪歪的了。
4: 要，好。那时候跑小玩班儿，滚地方，我们哥们挣5块钱、4块钱，乐的那家屁颠屁颠。
5: 对的，能挣哪些？
4: 先开始是3块，
6: 管咱这行叫下九流，
4: 因为我爹那说的。他说他是说下流不好吃。你多大的官儿，说唱上一转了，还得给你降个味儿。他坐那拉吹呀，他给你降位子，他的腿他多高。
6: 另外你啥都能当。
4: 你唱戏，你当皇上，你看你去皇上也能当皇上，你去文武百官大臣也有。
6: 是啊。
4: 你是吧？跑龙套那当小兵的。
1: 当年同一个戏班子的朋友来串门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艺人们大多回归农田，只有王文轩不甘心退场，他开一间艺校，反而又火了一回。
7: 这不是2000年吧？孩子都多，我这白哥红妹是我老姑娘，他俩一副架子，白哥上反串，就开始录转坛小精灵，那就30多集。就他，但他俩又红一把，这身价抬得高了。所以2001年，我就到公主岭，选公主岭办学校。反正我的名声，再加这个钻天小精灵的名声，这就震动了，震动中三省了。哪天南海北都来，这学生。
4: 登天流亡
7: 开跑啊！
4: 司徒马驮回了二弟这一位，关上弦呐！
7: 司徒马驮回了二爷，我叫关上弦呐！
4: 你吹一点。

0: 敢听来，
1: 太何套
0: 来引赌马，
1: 来加官
0: 催马加鞭，来得快呀，武成官不远来到面前呐、啊。
2: 过去最不起眼的民间艺人，老了还能被当成一个人物。王文轩因此更加相信二人转的生命力，于是在70岁的年纪，王文轩又去以前唱戏的城市走了一圈。
1: 一接一下车，果然那真是你家老回营啊，我就抓住了文轩，你都掉眼泪，你可来了，回来了十年，一别十年，说你的朋友，你的老观众都死了好几十了，可下看着你了就行了，这辈子值了。哎，到那盘我就握手，那可热烈的，就是这个场面我可受不了。
3: 自己又得说
4: 小何，
0: 啥话呢？这个喜庆酒那了得了，
4: 端起来了。
0: 酒逢知己，
4: 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喝一个。
0: 酒逢知己
1: 真没少啊，
0: 话不投机半句多。各兄弟老各兄弟呢，难得一句。
1: 另外
0: 就是咱
2: 们
0: 电台
2: 的都不得天哪，大多数老艺人都像这样被舞台淘汰，时间留下的是再也挑不准的弦儿和越往越多的戏文，但王文轩觉得无所谓，二人转从来不是他扛在肩上的旗，以前是手艺，现在是乐趣。
1: 唱小帽是二人转头型，对的。歌曲是二人转吗？但也可以，二人转综合艺术，可以像小材料是花椒大料可以加，但不是主流。你是所谓是二人转演员，你得唱二人转为主，然后你不唱全，你唱段子。胡湘不会唱算二人转演员吗？他土生土长一枝花，松辽大地把根扎，雨打双膝知更俏，浓香飘洒万千家，他和群众是分不开的。

0: 让我塞里头了。
1: 嗯，
0: 那个啊，
1: 现在不行了，老也不换气，手也不好使了，跟我里边转这个。
0: 嗯，这线是吗？
1: 线来的，这这。
0: 行了，别
1: 撒娇了，还没整上这个。
2: 赶上天气好，就是去公园唱戏的日子。虽然仅仅是老人们的自娱自乐，但九十多岁的老艺人王文明每次都要用一两个小时换上整套的扮相。
1: 现在改编是这么改编的，有时候不唱那么新戏了，简简单单的唱我就拉倒了。再早唱戏的是一字一板的，规规矩矩的，得头到尾唱板板正正的。过去的艺的没有像现在艺的，你稀里糊涂就叫当艺的不行。你在市场上你没两下子，你接着唱不行了，看你不行，没这就赶快走，你站不住，你上台因为你红起来。
2: 只有唱戏的时候，王文明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真的快乐。老艺人都说，人不亲，艺亲，艺不亲，还有刮的板子亲。王文明老了，戏就是伴儿。
1: 主要是身段，你得迈两步，就站着嘎啦嘎嘎啦的都唱的啥演员呢？咱现在都那么唱，不站着都那么唱，就是一个戏腔吧，能唱一个半钟头最次，也就简简单单的，就唱完了，也不能词儿都不要了。要你说早和现在不一样，是不一样了。

0: 这些曾是愚人之人的艺人们，在年老时体会到的是人生的冷清，但他们相信生活仍有暖意。极端艰难的走唱岁月反而让他们比别人更明白乐天知命的意义。
1: 老前辈是老的有啥用啊，老的不值钱了，这按照我也不能到今天啊，哎，就这么折腾这么打劲，我还是照样还没咋地。
2: 因为我唱一遍二人转，我写二人转，我才追求二人转，在我有生之年我愿意看到二人转复兴。

0: 幸福是日复一日的万家灯火，幸福是年复一年的平淡安稳，但总有意外打破平静。危难当前，总有人义无反顾，平凡生活总有人挺身而出。那一刻是火焰封死的大门，是冰面刺耳的哀鸣，是爆炸轰鸣的骤起，撕碎了清晨的宁静，是刀光弹影凶狠肆虐，是生命在车轮前仅剩零点几秒的距离。而他，而他，而他们却在这一念之间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1: 进去前人没寻思啥，出来吧也没舍得，就是把老头扔地下，我自己爬出去。
2: 当我踩上那冰面的时候，也已经感觉到这个冰面是在嘎嘣嘎嘣作响，但这个时候只能去赶快救他，只有我离他最近。
3: 这个就是一种很本能的一件小事，我就觉得孩子生命太重要，因为我也是当妈的。
4: 啥英雄不幸，那就是看着有人这个有困难就得伸手帮忙。
5: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不是为了去当个英雄，但他就是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逝。李杰做到了，我就觉得很伟大。
0: 那一刻他是谁？他是一个没有转身离开的人，见义勇为精神将永续传扬。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小雪。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如何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端阳万里，古今同怀，端午时节各地文化活动缤纷上线，常常有新意，吉林如何让这个端午有吃有玩有看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2: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0: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2: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0: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与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3: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4: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3: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像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0: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伏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5: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能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委资源政策

0: 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1: 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2: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1: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3: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4: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1: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
0: 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5: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6: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7: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5: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这个传承2000余年的节日，在今日不仅承载着对屈原的追思与家国情怀的叩问，更在时代流转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包粽子、刮艾草、配香囊，古老的习俗正通过年轻人的创意表达焕发新彩。飞溅的浪花与擂鼓的呐喊，则将团结拼搏的精神刻进民族基因。在我们品尝粽香时，不妨也品这背后悠长的文化韵味。
8: 今日端午，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艾草盈门，粽叶飘香。千百年来，人们以最隆重的仪式盼风调雨顺，祝岁岁安康。端午不止于纪念，更在于传承。愿你永怀上下求索的热忱，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今天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正式开赛。

0: 东周鼓点声声，端午的仪式感如约而至。在我们观看百舸争流的同时，不妨也关注一下生活中的暖心瞬间。熬夜加班的时候，别总拿泡面凑合，无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去年毕业季，延边大学食堂阿姨刘小梅在毕业典礼上几句朴实无华的叮嘱，让现场许多学生瞬间泪崩，火爆网络。今年端午时节，延大食堂阿姨又用一根根彩线，以最朴素的方式把安康祝福系在了年轻人的手腕上，也把家的温度端在了思乡学子面前。
1: 当时是中午放学，我们大家去食堂买饭，然后阿姨准备了很多颜色的五彩绳，跟我们买饭的同学说可以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颜色，并跟我们每个人都说了端午安康。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因为我们在外求学，像这种节日不能回家，其实是特别的思念家里的亲人，感受到了阿姨的这一种关怀，心里感觉暖暖的。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近年来，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
2: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薪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3: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2: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发布了管理岗位招聘启事，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2: 招聘岗位：政策研究岗、财务管理岗、高技术项目管理岗、法律事务岗。福利待遇：薪酬待遇，提供在省市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子女入学：长春市优质小学、初中教育资源。五险一金：按照国家规定，足额缴纳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按照长春市最高比例标准缴纳。在职培训：提供院级、所级有关专业与技术能力培训的各种机会。休假待遇：除享受国家规定各类假期外，享受集中带薪寒暑假假期。其他福利：采暖补贴、差旅补贴、健康体检、生日蛋糕卡、工会福利等。联系电话：0431-8526-2196。
0: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0: 中国关工委调研组来到吉林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1: 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精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
0: 有州竞渡，协作向前，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今天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力量。今天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石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亲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千年送韵文化。
2: 我们馆内呢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同时我们还开设了古风团扇手作，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文化，拉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1: 吉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3: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带来早市，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1: 吉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情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
4: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艾蒿饼。
1: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5: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1: 镇赖县举办粽香传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与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6: 不仅要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1: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俗底蕴。抚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一束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初心。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0: 6月17号至18号，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7: 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关工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关工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在认真听取省关工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以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这一探索为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0: 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汇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1: 6月19号，端午佳节，长春一通河上碧波荡漾。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九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城市活力。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2: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1: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划手们随鼓点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3: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吉林省还会有一系列的全民健身活动要开始，一定会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1: 当日赛事依次进行了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决赛，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一通河畔，在碧水龙舟间共度浓情端午。6月19号，纵享非遗疾风疾运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一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集。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
4: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5: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6: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7: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1: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8: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林小花。今天是端午节，咱们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皮鼓冻石，雷隐隐，兽头临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今天的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一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我们跟随着实景镜头，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我们用 AI 技术为您复原一段时光。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雕绘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束，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9: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

0: 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彩爱好和划龙舟啊，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1: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假期，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长春市今年二月入选全国电影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
3: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时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电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4: 今天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5: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3: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6: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3: 今年是引淞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半世纪接续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广大干部群众以引淞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干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331延边发展优势，以群众增收、民生改善、边疆安定检验发展成效。
2: 50年接续攻坚，一代代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通过引淞工程引水质检、修复水域，吉林查干湖重焕生机。如今湖区生态稳定，渔业丰产，旅游兴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用长远实际诠释何为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7: 那么回望这条跨越半个世纪的草原运河，正是我们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的最鲜活、最厚重的实践教材，就是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政绩，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百姓的发展答卷。
2: 以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尾沙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交融。吉安市全域统筹延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8: 听我朋友说，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美，啊，来了一看，果然如此，配套设施也挺好的，各种那小房，哎，特别漂亮哈，特别开心。
9: 紧抓冀331边境旅游大通道全线。

0: 贯通的重大机遇，聚焦边境江畔文旅特色，精准定位生态为魂、旅游为体、惠民为本的发展路径，让静态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承的文旅产品。
1: 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挖掘推广朝鲜族各类传统民俗项目，以文化活动赋能乡村发展，促进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
2: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三三幺深耕细作，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3: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薪火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4: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3: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珩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珩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四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5: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3: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
6: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机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任教。
3: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

0: 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1: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0: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2: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3: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0: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4: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清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0: 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目前口岸实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全品类业务测试，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7月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打造，设有8进8出货检、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智慧监管、标准化仓储设施，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涉及年货物通关量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不文明养犬专项治理，敬请关注。年年端阳，岁岁安康。在伊通河、松花江、浑江等全省多地，龙舟竞渡、百舸争流，伴着江岸人声笑语，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流淌于江河之间，勾勒出地道的传统端午图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6: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7: 有点可能不多。
6: 你要毒死谁？

0: 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就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0: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1: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2: 现在剪了。
3: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到2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新一轮降雨来袭，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
1: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2: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1: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

0: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2: 目光转向国际，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4: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5: 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气象学通用的30年气候基准期来衡量，自1991年以来的这30年，非洲升温速度已显著超过有记录以来此前任何一个30年时段。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90%以上。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为例，其冰川面积从1900年的11.4平方公里萎缩至近年的不足1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非洲周边海域持续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2025年，海洋热含量和海面温度处于

0: 过去十年的历史高位区间，1999年至2025年期间，非洲沿海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全球每年3.6毫米的平均水平。此外，非洲降雨趋势分化，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持续偏少，南部非洲大部降水反而偏多。但整体而言，非洲的平均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已在非洲引发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需要加强应对。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当地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约250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
1: 目光转向省内，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3: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4: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5: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3: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6: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7: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3: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8: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3: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9: 特别有古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3: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10: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3: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6月19号，纵享非遗疾风疾运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集。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
11: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12: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等都是免费的项目，
13: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14: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

0: 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1: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2: 端午假期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
1: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3: 既然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4: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5》。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1: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5: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5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2: 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健康小课堂。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艾草也被叫做艾蒿，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7: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哎，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2: 端午节除了插艾草，还有佩戴香囊的习俗。近几年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伍与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也有所区别。那么不同配方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佩戴又有哪些讲究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医生的说法。
6: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实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 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

0: 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1: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2: 端午节吃粽子，眼下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呢？继续来看。
0: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3: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端午佳节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端午佳节，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接下来关注假期出行。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的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
0: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百。

0: 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端午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并不相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
2: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年年端阳，岁岁安康。在伊通河、松花江、浑江等全省多地，龙舟竞渡，白舸争流，伴着江岸人声笑语，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流淌于江河之间，勾勒出地道的传统端午图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今天这个舞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求饶吧。
0: 如果他这个局不是为我们设的，那就一定是为那两个客人设的。
2: 咱们两个去喝西北风，把欧洲的市场都让给别的经销商。
3: 爸爸是个混蛋，一珠，爸爸对不起你，一珠。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

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3: 摁下，哎，
1: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吧，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

0: 哇，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
1: 嗯，
0: 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啊，预防这脑子出问题。哎呀，我们老了就怕

0: 固定两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定两组啊！
2: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3: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4: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3: 还好回来了，
4: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3: 对，
2: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4: 那可不好。
2: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0: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3: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2: 哎，对，
3: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3: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3: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5: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3: 对呀。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5: 对对
2: 对，对不对？
3: 没错，
2: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3: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3: 对，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3: 是，
2: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3: 这保不齐。哎呀，
5: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2: 啊。
5: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2: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5: 是
2: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5: 是
2: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3: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2: 啊，
3: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2: 啊，
3: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2: 哎，行行行，
3: 报名，
2: 行行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3: 对，
2: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2: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2: 怎么了？
6: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定一组
2: 啊，
6: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2: 那倒也
6: 是。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2: 对，
6: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2: 对，
6: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2: 那是，
6: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2: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

0: 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三组已经给您定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荣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

0: 没了，就真的没了。
1: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嗯，这个太快了。
2: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3: 对呀，
2: 是不是？
1: 是。
2: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三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嗯，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嗯，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1: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嗯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2: 那倒是，
1: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2: 嗯，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嗯，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对，
2: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1: 对，
2: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3: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2: 没错，嗯，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1: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2: 对，
1: 之前我不说了吗？嗯，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3: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嗯，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嗯，阮老师看看小秋啊，
4: 看到了，看到了，
2: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哎，阮老师你好，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2: 对，
5: 那赶紧给我进2组呗。
2: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5: 啊，对对啊，
2: 给谁定啊？是给爸妈定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5: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你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2: 对，
5: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2: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的，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5: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

0: 已经订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1: 好了，
0: 再见。
1: 两组都订上了哈，
0: 啊，都订上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朋友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两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十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啊，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3: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了。
3: 发那个微信，
2: 对，
0: 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的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接着，接着，
2: 接接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啊，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哎，
0: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这姑娘啊，
4: 我高兴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2: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怎么办呢？
2: 就幸运吧。
4: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质量能保证，那是好的。哎，
0: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3: 自己可难找了。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2: 对，
3: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哈，那太少了，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啊、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

0: 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1: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0: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3: 对
0: 啊，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3: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
0: 对对对。
3: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的东西，像辅酶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啊，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0: 便宜，
3: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0: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3: 对，
0: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3: 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赶紧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2: 其实这次的团购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2: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2: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2: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2: 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1: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1: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1: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啊，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4: 是啊，

0: 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嗯，一盒三晶酸才298元，嗯，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1: 对，
0: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嗯，特别合适啊，嗯，他要不是有事儿没时间看节目啊，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1: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定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0: 嗯，啊。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订2组啊！
1: 哎呦，你瞧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0: 呀，你也是你那么好
2: 啊！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1: 对，嗯，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嗯，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3: 恭喜李唐成功，再次订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2: 一个不好，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嗯，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4: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啊，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4: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嗯，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4: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嗯，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嗯，您硬是讲到了298，嗯，一盒省1000，嗯，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嗯，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嗯，
1: 真会算，
4: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嗯，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嗯，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5: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嗯，
4: 哎，
1: 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再见，罗老师，再见。
3: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7: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8: 有点可能不多。
7: 你要毒死谁？
9: 成年人不做选择，
8: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9: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8: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9: 我在剪呢。
6: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10: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1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10: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点，快点！
12: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13: 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
12: 我叫小沈阳，人情小聚。
11: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0白酒啤酒。